瓜很甜，由后弦演唱，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让人回忆起自己曾经的青春岁月。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是一颗瓜，让人不禁感到甜蜜。

送上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由黄子韬创作并演唱的 Black White AB。 这首歌充分展现了黄子韬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

禁不了情是万芳演唱的歌曲，亦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黄玉作词，鲍比达作曲，收录于音乐专辑《禁不了情》电影原声带。

相较于乐队孤岛的编曲，融合了梦幻与复古元素，以钢琴为基底，吉他、贝斯交织出深情旋律，搭配悠扬的人声，营造出孤独而温暖的氛围，展现出独特的音乐魅力与情感深度。

0: 认真的老去以简约吉他开场，曹方清透的嗓音与张希温暖的声线交织出岁月静好的质感。歌词中时间像小偷的比喻道出成长感悟，两人合声时宛如老友对话，令人回味无穷。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

歌曲的名字《猪老三》，最初让人联想到憨厚贪吃的猪八戒，但实际上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生活的深刻反思。

接下来这首是何洁演唱的《燃烧吧青春》，是一首充满青春活力和向上精神的歌曲，鼓舞人心，激励人们勇往直前，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不仅仅是诗意。
4: 爱如此美丽是一首由王同华填词、韩冰编曲、昊天原唱的流行歌曲，收录在其专辑《爱如此美丽》中，2003年发行。

0: 洛丽塔是一首充满浪漫与初恋情怀的流行歌曲，歌曲音乐风格轻快热情，结合了雷鬼曲风和电子舞曲的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极具动感和活力。
1: 第一次见面，你有点迷。

至此流年各天涯是内地独立音乐人我不理智演唱的一首城市民谣作品，发行于2016年。歌曲以沧桑的嗓音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段关于离别、成长与人生际遇的故事，成为他音乐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流浪者之歌。

海是任东创作的一首歌曲，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诗意和情感。歌曲《海》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宁静而深情的画面，

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曲由朴树演唱，歌曲以朴实的田园生活为主题，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摇滚唐人街是电影《唐人街探案2》的推广曲，由王家杰、任盈杰作词，王宗贤、夏川和己作曲，汪苏泷演唱。该歌曲收录在汪苏泷2018年的专辑《唐人街探案2》电影原声带。

生僻字由陈珂宇演唱，这首歌曲通过对汉字的赞美和歌颂，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同时也呼吁人们要珍惜和传承中华文化。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驾车时如遭遇爆胎，往往非常危险，留给驾驶人处置的时间只有1到2秒，处置不当会引发严重后果。引起爆胎的原因有很多，轮胎老化破损、胎压过高或过低、轮胎扎到异物都可导致爆胎。经常检测轮胎状况可以最大程度预防爆胎，但无法绝对避免，因此驾驶人应掌握正确处置爆胎的方法，以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首先是双手紧握方向盘，小角度稳控行驶方向，维持车辆直线行驶。无论前轮还是后轮爆胎都会导致车辆行驶方向偏移，此时大幅度打方向盘纠正极易使车辆失控。其次是大力点刹车，注意是频繁大力踩下制动踏板，这样才可在最短时间内安全降速，再慢慢停靠到路边。切勿踩住制动踏板不放，因为爆胎车轮的制动力小于正常轮胎，踩死制动踏板导致制动力不平衡，会加剧车辆失控。汽车高速行驶过程中，如若发生爆胎，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如遇爆胎，一定要保持冷静；二、务必用双手把稳方向盘，并大力点刹车。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0: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2: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4: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3: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5: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6: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7: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6: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7: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8: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7: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8: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7: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9: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0: 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1: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0: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11: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10: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11: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10: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11: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12: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1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3: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

0: 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哎呀，看一眼时间，看一眼外面的天气，又阴天了，是不是？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哎，又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是不是？但是各位，您要听好了，从今天晚间起，大雨、暴雨、大暴雨，它来辽宁了。今天白天呢，我省将会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连是多云，沈阳、鞍山、抚顺、锦州、铁岭、朝阳、中宇个别乡镇街道有大到暴雨，所有降水的地方都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出行的时候更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气温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呢，全省最高的气温在30度左右，26到31度之间。今天省内以南风为主，风力要稍微大一些，多在5到6级，阵风或者说强对流天气时段，风啊还会更大哈。那么从今天的晚间5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间的8点左右哈，雨量明显增大，沈阳的南部、抚顺西部、本溪、丹东北部、辽阳、铁岭大部分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啊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降雨的同时，我省大部分的阵风能达到7级左右。那么雷雨时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8到10级，这两天啊，大家伙出行都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打好提前量，注意出行安全，也要谨防农业生产、次生灾害等等这些隐患点位的重点监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的一周啊，我省的雨水依旧是常客，但降雨的同时气温波动比较小，闷热感只会愈发的明显。防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提示各位哈，这两天天啊又是不太好，那么周末有出行计划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提前呢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
2: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无论您此时此刻啊，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您与我们度过着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哈，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进行咨询。另外像是在快手啊、抖音平台，您都可以 可以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了解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旗准时开讲。

当距离仙宅不到2公里处，一辆小车呢就侧翻在了应急。询问得知啊，以及公共视频查询呢，因为天气下雨，路面湿滑，小车驾驶员彭师傅在行车的时候未减速，又因操作不当导致了事故发生。所幸哈，车内的人员均规范系好了安全带，未造成人员受伤。因此，掌握高速公路雨天行车安全知识至关重要。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整理了一份高速公路的雨天行车安全指南，请各位认真学习。首先第一呢，就是提前的做好雨天的行车准备，是吧？出行之前啊，务必要对车辆进行详细的检查，尤其是刹车系统、电路系统、灯光系统、轮胎呀、和雨刮器，确保各车的这个机件全部有效，轮胎的花纹深度足够，雨刮器橡胶老化变硬的车主尤其是要注意及时更换，提前来查看一下天气预报，尽量避开恶劣天气条件下的出行。如果说必须要出行怎么办呢？合理规划路线，选择路况较好的道路。第二，就是保持良好的视野了哈，及时打开雨刷器，根据雨势来调整雨刷器的摇臂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在前方有大型车辆或者说与之并行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注意激起的水雾会影响视线，可以提前的将雨刷频率调高。雨天车厢内外有温差，挡风玻璃容易起雾，导致视线受阻，可以开启冷风驱散雾气。如果说要用这个热风除雾啊，一定要记得先在安全地带停车之后再开始除雾操作。那么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说这个加塑料这个遮片进行遮雨呢，一定要确保在变道前能够清晰地观察后方路况。第三，控制车速，增大车距。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变长，应该将车速啊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一般来说呢，车速应该比平时啊降低20%左右，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行车距离。那么随时要注意观察前方的驾驶状况，以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准备，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呢，更应该拉大跟车距离。再有哈，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及时调整车速，减少并线，规范超车，避免紧急刹车和急打方向。第四，合理使用灯光，开启近光灯、雾灯。雨天开启灯光能大幅的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在光线昏暗的时候应该开启近光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背灯，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开启远光灯，因为啊它会造成反射，反而会影响司机的视线。那么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当能见度低于200米的时候，要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尾灯。那么当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呢，必须要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遇到有暴雨视线极低的时候，需要从最近的出口尽快的驶离高速公路。第五，弯道防侧滑，提前减速。进入弯道之前呢，应该提前呢控制好各位的车速，切记啊，不要猛打方向盘和猛踩刹车。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水滑的现象的时候呢，可以松开加速踏板，利用发动机的牵阻的作用啊进行减速，以免发生侧滑和甩尾造成的事故。第六，就是

收集实时的路况信息了哈。那么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观察电子提示牌，留意路面的提示标志，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导航软件啊，或者说车载导航呢，再或者广播等渠道获取更多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以便及时的做出准确的判断。第七就是应急的处置工作了哈，遇到事故啊或者说故障啊，车辆一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诀。那么将我们的车辆移动到右侧的应急车道呢，并且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三角的警示标志，恶劣天气的情况下需要将我们的警示标牌往后延长啊200到250米，人员需要迅速的撤离到护栏外，并且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避免涉水行驶，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雨势实在太大了，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行车的视线，务必要就近的出口啊，在就近的出口下高速，或者说驶入就近的服务区进行避雨，切记在积水路段冒险行驶，以免发生危险。在此辽宁高速温馨提示各位哈，那么雨天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细心，只有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保持良好视野，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合理使用灯光，注意弯道防侧滑，以及及时的收集路况信息，才能够确保高速公路的雨天行车安全。

0: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 是谁来了？
2: 妈，是我的外卖。
1: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2: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1: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2: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3: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2: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0: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4: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5: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9: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9: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9: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9: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0: 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6: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7: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8: 马上马上。
7: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8: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9: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8: 来了来了。
9: 对，
10: 喂，
9: 哎，到哪儿了？
10: 快到了，
9: 快点，
10: 快点，
9: 真的快点，
8: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6: 前方红灯30秒。
9: 喂
10: 喂
11: 喂
9: 喂
11: 喂，
8: 来不及了，不管了。
5: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7: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9: 哥们儿，开慢点儿，
8: 我马上就到，马上。
12: 别急，安全第一。
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3: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4: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5: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加上广告过后，继续开启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下半堂课跟大家来讲讲分心驾驶的危害。那么其实啊，分心驾驶呢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致命的风险。 就在前不久呢，徐某驾驶黑色轿车沿 G25 长深高速由南向北开啊，走着走着，车辆呢突然偏离车道，直接撞上了旁边正常行驶的白色小车，结果呢啊，这俩车啊都撞得不像样。黑色轿车后排一位乘客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受了伤。经过交警部门调查，罪魁祸首就是分心驾驶。徐某开车的时候低头看手机啊，几分钟啊分了神儿，车子啊跑偏才引发的碰撞。他不仅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还受到了依法处罚。嗯，可能啊有的一些司机朋友们会觉得，不就是低头看脸手机嘛，愣个神儿嘛，就几秒钟的事儿啊，能有啥事儿呢？那您啊可真的就是这个想错了，是吧？那么啥是分心驾驶呢？简单就是说啊，开车的时候注意力啊被跟驾驶无关的事儿所占用了，没有办法专心看路，操作车辆都叫分心驾驶。比如说接打电话、刷手机信息、开车时调导航、这个捡掉在地上的东西啊，边开车边吃东西、跟乘客聊得太投入、还有抽烟、化妆、整理头发等等等等，这些行为吧，全都是分心驾驶的重灾区。千万别小看这个短短的几秒的分心，那么在高速上可都是致命的。咱拿数据说话吧，好不好？高速上车速要是达到100公里每小时，那么分心一秒钟，车子就相当于盲开28米，三秒钟就是84米。那么您知道吗？这84米里，万一遇到了前方有这个刹车的啊，路面有障碍物的，是不是反应的时间根本不够了，想要刹车都来不及。而且分心驾驶还会让车速忽快忽慢，车距变大，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甚至无意识偏离车道，撞上旁边的车或者说交通设施，引发连锁的事故。万幸的是什么呢？刚才啊说的那起事故，当事人也是系了安全带，当时这个车流量也不是特别的大，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伤亡，是不是？可并不是每一次各位您都能这么幸运。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样避免分心驾驶，守住高速行车的安全底线呢？各位，一共两步，您呢记好了，关键时刻能救命。首先就是驾驶之前要做好准备，不慌神。第一，提前规划路线，上高速前先检查好地图，设置好导航，长途出行还要规划休息点位，做到心中有数。第二，保证充足的睡眠啊，睡够了精神啊才集中，这也是避免分心的根本。要是夜间行车，白天啊更是得补足。第三呢，就是这个提前调整车辆状态，熟悉车辆的功能，把座椅啊、后视镜啊、收音机频道啊都调整好了，别等了上车之后啊，上高速了，您再手忙脚乱的去调整参数哈。然后就是驾驶的途中，一定要养成习惯，不松懈。第一，科学安排时间，劳逸结合。长途开车的司机朋友们更要记住，逢三必进。路过第三个服务区的时候，就要进去这个休息一会儿，歇一歇。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满4小时就必须要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夜间长途最好两个人轮流开，每人开2到4个小时就换班，千万别硬撑着开车哈。第二，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手机要么开免打扰模式，要么用蓝牙耳机来连接电话。能不接咱就不接，有紧急的事儿咱就开到就近的收费站或者说服务区， 将情况

车啊停稳之后再进行处理。高速上差不多10公里就有一处服务区，50公里左右就有一个服务区啊，是不是？那么完全啊不用急在这一时。另外，车上的东西啊别放在容易滑落的地方，万一掉了别掉在了这个别的高速等等等等啊，开车的时候更不应该抽烟，不吃东西，不喝水，也别跟乘客聊得太投入，或者说情绪激动的话题，专注路况才是正事儿。听众朋友们啊，高速行车安全第一，分心一秒钟，行车几十米，危险就在一瞬间。我们啊，这个手握方向盘，肩上扛着的是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还有路上其他车主的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拒绝分心驾驶记在心里，落在实际行动上，时刻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高速资讯啊。近日，辽宁高速本溪管理站巡查无阻，接到指挥调度分中心的调度通知啊，说大峪隧道丹东方向发生了货车侧翻的事故，占用行车道。巡查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过现场核查，本次事故为这个一辆满载水果的货车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追尾前方车辆后发生侧翻，车载货物散落路面，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巡查员啊也是抵达现场之后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协同交警对隧道丹东方向车流进行交通管制，有序疏导后方车辆，缓解现场车多情况，同时耐心安抚涉事司机情绪，提醒其及时报备保险，最大限度来降低各位的经济损失。也是为了快速的恢复通行，巡查人员啊也是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定制了处置方案，将散落的水果货物转移到隧道电缆沟安全区域，联合养护单位做好现场防护工作，优先疏通超车道。此外，工作人员协调车主清理现场散落货物，并细致统计受损的路产情况。经过2个小时的紧急高效处置，事故现场清理完毕，道路全面恢复了安全畅通。辽宁高速始终啊也是以高效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辖区道路安全畅通，用责任与担当筑牢群众的出行平安防线。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二手车上带的 ETC 标签上面没有卡片，想办理 ETC 是直接办卡还是整体更换？是这样的，你买的二手车啊，这个带这个 ETC 标签是吧？别着急啊，那么您直接把这个 ETC 这个标签啊给它拆下来，然后呢开着您的爱车，带着您的行车证，然后身份证，然后这个车辆到我们的辽宁高速任意沿线的收费站外广场，找到 ETC 的这个服务网点进行现场办理，或者说啊您到这个辽宁高速通 ETC 的专营店也可以进行线下办理啊，都是没问题的。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高速公路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因为所有车辆都以较高车速行驶。在这种环境中，无论车辆发生故障还是出现事故，处置不当都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4: 在高速公路行车，若遇突发状况，请务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遵循这个九字法则，可以尽可能地避免二次事故的伤害。
3: 车靠边指发生情况后，如果车辆可以移动，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拍照后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例如应急车道。确实无法移动时，务必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牌。正确摆放警告标志牌的方法是，先走到车后150米位置。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白线长6米，间隔9米，走出十组标线的距离即为150米。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放置在地上。人撤离，指所有人员都撤离到护栏外，千万不要原地协商，在行车道上滞留。一旦后车未及时刹车，后果不堪设想。请记住，人员撤离到护栏外才是最安全的。即报警，指做好防护措施后，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如果有人员受伤，应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忽视自身安全，容易引发二次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高速公路遇到事故或故障时，应保持头脑冷静。二、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法则，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5: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6: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7: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6: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8: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6: 啊，太可怕了。
7: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8: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7: 对呀。
9: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10: 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1: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2: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1: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0: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1: 当然，
13: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道站中街站。
14: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5: 谢谢你啊，同学。
10: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6: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2: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1: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7: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8: 别急，女士，
15: 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8: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6: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9: 是啊，今天是周末。
6: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9: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6: 生命通道？
19: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6: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19: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6: 哦，我明白了。
20: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21: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22: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3: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24: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25: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26: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6: 快一点，仙杜瑞拉！
27: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28: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27: 啊，那怎么办啊？
28: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6: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28: 好的。
27: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28: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6: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27: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29: 好，谢谢你们帮我。
20: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3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5: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36: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35: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37: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35: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36: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35: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18: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38: 生活不需要法官。
3: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

0: 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那么各位啊，中小学马上就进入到了他们的暑期模式，是不是？那么假期出游游玩的时候呢，对于选择飞机出行的人群来说哈，安检的时候随身携带的液体是不能超过100毫升的，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难题。那有人问了，说为什么液体只能带100毫升呢？另外啊，既然限定了100毫升，那我要是把一瓶水喝到只剩100毫升，是不是就能带进去了呢？而在机场候机场所买的饮料和酒，为什么就能够顺利的带上飞机呢？今天啊，我们就仔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条的规定。首先就是液体炸弹的惊天阴谋哈，每一条规则的背后可能是一场悲剧，或者说差一点发生的悲剧。100毫升液体禁令也是如此，它和一次险些酿成惨剧的恐怖阴谋有关。事情啊，发生在2006年的8月啊，当时呢，这个英国啊，这个某地的警方和军情五处一起挫败了一起啊，这个恐怖的阴谋。那么，而这些这个恐怖分子啊，也是选择的武器就是液体炸药。按照恐怖分子的计划，他们将这个高浓度的过氧化氢伪装成普通的饮料，装在饮料瓶里，并且重新的封装好。从外观上来看，你根本看不出来。然后将另一种高爆炸药粉末放在了掏空的这个电池5号电池当中。那么另外呢，就一个关键的引爆器，就是相机闪光灯来改装的。饮料、电池、闪光灯这几个看似没有任何危险的物品，可能不会引起安检人员的注意，而且呢，在当时普通 X 光安检机也看不出来什么异常。那么随身液体少于100毫升就安全吗？你可能啊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是不是？随身携带液体不超过100毫升就绝对安全吗？小于这个体积就不能够造成这个炸弹吗？其实呢，小于100毫升的液体啊，并不是绝对的安全，它只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这个体量制造液体炸弹的爆炸威力，它是有限的。那么有企图的人难道就不能携带10个100毫升的小瓶吗？然后把它们混合起来吗？确实啊，从理论上来说，坏人可能钻这个漏洞，但实际操作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恐怖分子把这个爆炸物啊分成多个小瓶分装，在最终组成混合的这个时候呢，操作会非常非常的困难。毕竟啊，手搓炸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呢，也很容易引起周围人员的警觉。更重要的是，机场相对于啊这个100毫升以下的液体，并不是直接放行，它也会对它们进行检测。早期机场里使用的是单能 X 光安检仪，只能简单的看到旅客行李当中的物体的轮廓。

过，安检员也只是通过轮廓判断物体是不是危险品，对于瓶子里的液体更是无法分辨。而现在呢，这个机场当中呢，这个 X 光的安检仪啊，已经进行了升级。比如常见的双能 X 射线安检仪，它不光能够测量出物体的形状，还能够粗略判断物体的类型。比如说啊，有的机场会呈现橘黄色呀，混合物和轻金属啊会呈现绿色，无机物会呈现蓝色。但仅凭这些是不够的，有一些啊可以用来制作爆炸物的液体，这些安检仪当中的呈现

然后看返回的光谱对液体进行判断，它就只能测量透明包装的液体。其实各位啊，不过呢，鉴于现在的液体禁令啊依然是有效的，有一些事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安检时候的液体都包括哪些呢？有可以例外的吗？对于水、酒、牛奶之类的东西啊，无需多说，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它们的是液体。那润肤乳、防晒霜、牙膏这些糊状物，它们是否是液体呢？答案是肯定的哈，这些黏黏糊糊的东西同样会被视为液体，一不留神你的化妆品很有可能会被扣下来。那么如果说200毫升的防晒霜里面只剩下一半，是不是就符合100毫升的液体规定呢？并不是哈，100毫升不仅规定的是液体的体积，也包括整个液体包装的容量。只要防晒霜的外包装写的体积是200毫升，就算超标是不能随身携带的。所以说啊，如果说携带了超量的化妆品，最好是托运，再或者提前买好分装瓶、分装这个分装，一定要注意，即便分装，每个人能携带的液体总量不超过一升。当然了哈，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打破100毫升的液体禁令的，比如说如果说你需要随身携带液体类的药物，这些药物是可以超过100毫升的。有一些机场呢可能会根据您的需求出示医生的医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那么对于婴儿啊，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来说，如果说需要携带母乳或者说其他液体这个体状的这个辅食呢，是可以超过100毫升的，但是这些超出规定的液体必须经过单独的安全检测。再有转机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啊，最后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提醒各位的，通过安检区域之后呢，您在免税店之类的候机区域购买的饮料、酒水、护肤品之类的液体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因为所有在免税店售卖的商品经过了检查啊，毕竟是免税店老板也不希望啊你在他的免税店里买到了一堆爆炸物，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要转机，一定要注意，在购买液体商品之后，记得让店家帮忙把它们封装在防拆密封袋当中啊，同时要保留购物凭证，他们可以证明你携带的液体是安全的。不过啊，在飞行的途中不要自行的拆开这个密封袋，它一经拆开就无法复原。所以说100毫升的液体禁令并不是故意要给我们制造麻烦，它是全球航空安全体系与潜在威胁啊做斗争，遵守这项规定能够让我们的旅途更加的平安顺畅。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9: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0: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1: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2: 出发了。
11: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13: 早啊。
12: 早啊。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3: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1: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13: 看着点啊，
11: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14: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15: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11: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3: 我到了，
3: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14: 这么快到了？
1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16: 来了来了。
1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8: 是是，
1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8: 是你妈说的。
1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7: 对呀，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20: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9: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 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20: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9: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20: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11: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2: 你爱父母吗？
15: 爱。
2: 你爱伴侣吗？
15: 爱。
2: 你爱孩子吗？
15: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5: 爱。
2: 你爱自然吗？
15: 你爱明星吗？
21: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15: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1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22: 喂，妈。
23: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22: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24: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22: 太好了，谢谢小王。
24: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22: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24: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22: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24: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22: 兄弟啊，没事吧？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25: 没问题啊，上车。
24: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22: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25: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22: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25: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2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25: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11: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26: 我是没头脑，
2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8: 欢迎光临，请点餐。
2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8: 欢迎光临。
2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6: 我有很多钱呢。
2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1: 没头脑，快醒醒，
3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2: 凉碗面。
28: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一提到升糖哈，大多数人呢在脑海里也是立刻浮现忌口、戒糖、别吃主食等等等等这些关键词，甚至有不少人啊给土豆直接打上了高升糖不宜吃的标签。那么土豆对于糖尿病的影响关键在怎么吃？近日，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说吓坏了不少土豆的爱好者。研究啊，追踪了20.5万余名成年人长达近40年的饮食习惯数据后发现，和几乎不吃油炸啊土豆薯条的人相比啊，他们两个人去做比较了。研究显示呢，说土豆的摄入与二型糖尿病风险密切相关，每周吃3份油炸土豆，比如说薯条啊，这个一份约为120克，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20%，而其他烹饪方式的土豆则与糖尿病风险无关。研究人员表示啊，这是高温油炸过程啊，把土豆黑化了。土豆本身啊，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经过油炸之后，脂肪含量大大增加，同时维生素 C 等水溶性营养素也在高温油炸过程当中大量流失。另外呢，高温油炸时控制的不好，超过180度时间较长，不仅可能产生2A 类的致癌物丙烯酰胺，还可能生成另一种麻烦货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这个晚期糖基化中位产物呢，进入人体之后啊，会不断的挑衅免疫系统，让身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更麻烦的是，它可能会影响胰岛素受体，导致胰岛素信号传导不畅，从而形成胰岛素抵抗，让血糖调控变差。此外呢，同样一份土豆啊，炸成薯条的热量是蒸土豆的2到3倍。经常吃高热量食物容易发胖，而肥胖正是糖尿病的诱因之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研究同时也发现，采用烤、煮或者说制成土豆泥等烹饪方式的时候，土豆和糖尿病风险并没有明显关联。其实呢，只要烹饪方法得当，土豆不仅不是健康杀手，反而是一位营养多面手。吃对土豆能收获3个好处，第一就是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土豆经过糊化冷却处理之后呢，可以理解为啊，这个煮熟后冷却一段时间再吃，比如说土豆沙拉或者说冷土豆泥，部分淀粉会转化为抗性淀粉，人体
1: 较难消化吸收，血糖便没有那么容易升高。第二就是补钾，帮助降血压。土豆是名副其实的补钾高手，每100克的土豆约含347毫克的钾元素，是白米饭的4倍之多。钾元素呢，就像血管的清道夫，它能够促进肾脏排出体内外啊多余的钠，而减轻因水分子滞留而造成的血管压力，最终啊起到辅助降压的效果。第三，补叶酸，守护血管不老化哈。土豆呢还是叶酸的优质来源，叶酸能够降低血液当中同型啊这个半胱氨酸的水平，这种物质就像血管的腐蚀剂，会损伤血管的内壁，比如说加速动脉硬化的过程。不过啊，叶酸属于维生素 B 族，对于热和水啊非常敏感，长时间煮制土豆会让其损失率达50%到90%。想多留啊保留土豆当中的叶酸呢，就要减少与大量水接触的时间，并且尽量缩短加热的时间，比如说采用微波加热、隔水蒸或者说烤制的烹饪方法。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8公里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01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因交通事故原因，即G15沈海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营口地区183公里处占用第4车道及应急车道盖州至沙港子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7: 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 生活中不少人都有过烧心反酸的经历，这可能是胃食管反流在作怪。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种常见的消化系统问题——胃食管反流，看看它是如何发生的，又有哪些典型表现。首先，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什么是胃食管反流。通俗来讲，我们的食道和胃部连接处有一处类似阀门的肌肉组织，也就是贲门。正常情况下，食物向下进入胃部，阀门闭合，胃部物质不会向上回流。而胃食管反流就是这个阀门松弛，闭合不严，导致胃酸、胃内食物反向反流至食管，从而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很多人疑惑，好好的肠胃为什么会出现反流问题？诱发原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生理性因素，还有一个就是病理性因素。首先是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生理性诱因，如长期暴饮暴食、进餐速度过快等生活习惯会加重胃部消化负担，还有像长期熬夜、作息紊乱会打乱肠胃蠕动节律，经常久坐、饭后立刻平躺会增加腹腔压力，这些都会造成胃酸反流。其次是身

身体机能与病理原因，腹腔压力偏高，食管下括约肌先天偏弱，或是胃部消化功能减退，都会导致阀门闭合能力下降。除此之外，长期情绪焦虑、压力过大，也会影响肠胃神经调节，诱发反流不适。了解完发病原因，很多听众会好奇，到底哪些人群更容易患上胃食管反流？其实这种病症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如今已经成为全民高发的慢性消化问题，有几类人群需要重点注意。第一类是作息不规律的中青年人群，长期外卖饮食，重油重盐，三餐不固定，加上久坐办公，缺乏运动，肠胃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是反流的高发人群。很多年轻人偶尔反酸烧心，常常忽略症状，久而久之形成慢性反流问题。第二类是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各项机能自然衰退，食管括约肌弹性减弱，胃部蠕动速度变慢，消化能力下降，阀门闭合能力变差，非常容易出现胃酸反流，也是反流病症的重灾区人群。第三类是体态肥胖以及孕期人群，这类人群腹腔内部压力偏高，会持续压迫胃部，迫使胃酸向上反流，出现烧心反酸的频率远高于普通人群。除此之外，长期暴饮暴食、睡前加餐的人群，患病概率也会大幅提升。在这里给大家分辨一下典型症状，方便听众自我排查。最常见的呢，就是烧心反酸，胸口位置有灼热感，喉咙发酸发苦，部分人群会出现胸骨后隐痛、胸闷嗳气、频繁打嗝、胀气，还有非典型症状，比如慢性咽喉异物感、干咳、喉咙发炎，很多人会误判为咽炎，反复调理却不见好转。本质根源其实是胃食管反流，长期放任不管，还会损伤食管黏膜，引发各类食道慢性问题。好啦，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胃食管反流属于慢性亚健康问题，相比于治疗，日常科学预防才是重中之重。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通俗易懂、人人可执行的预防方式，简单易操作，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首先是饮食习惯调整，把控进餐节奏，建议大家三餐定时定量，拒绝暴饮暴食，每餐保持七分饱腹即可，避免胃部过度膨胀压迫贲门，放慢进餐速度，细嚼慢咽，减轻胃部消化负担，严格杜绝睡前进食，睡前三小时尽量不要吃任何食物，给肠胃充足的排空消化时间，避免平躺时胃酸反流。其次是生活体态与作息调整，饭后千万不要立刻平躺弯腰久坐，建议饭后缓慢散步15到30分钟，促进肠胃蠕动，日常减少弯腰负重的动作，避免腹腔压力骤增，长期久坐办公人群，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舒展身体，改善腹腔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杜绝长期熬夜，熬夜会直接削弱肠胃自我修复能力，加重反流隐患。最后是情绪与环境养护，不良情绪是肠胃健康的隐形杀手，长期焦虑、易怒、压力过大会导致肠胃神经紊乱，诱发反酸烧心，日常保持平稳心态，适度放松身心。另外，夜间休息时可以适当垫高床头，利用重力减少夜间胃酸反流，这是最简单实用的居家预防小技巧。如果已经频繁出现反酸、烧心、嗳气等反流症状，我们该如何科学处理、规范治疗？这里提醒所有听众，遵循科学原则，不盲目用药，不硬扛拖延。首先，针对轻度偶发性反流，偶尔一次吃太饱、饮食油腻引发的反酸烧心，无需过度干预，及时调整饮食，清淡饮食，少食多餐，配合适度散步运动，改善肠胃消化状态，短期内便可自行缓解，重点以养护观察为主。其次，针对持续性轻微反流，如果1周内多次出现烧心、喉咙

调理治疗，切勿放任病情发展。长期重度反流会持续腐蚀食物，一定要重视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在这里着重提醒大家，反流问题切忌盲目偏方调理，每个人体质不同，耐受程度不同，不合理的调理方式反而会加重肠胃负担，造成二次损伤。科学就医，规范养护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0: 九年当前道路技术形势。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

治疗和生活习惯调整，饮食调理是改善胃食管反流最温和、最持久的方式。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忌口原则和饮食习惯，同时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温和养胃的天然食材。首先，我们来说说反流人群饮食忌口原则。日常尽量减少辛辣刺激、过酸、油腻、厚重的食物摄入，这类食物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避免生冷寒凉食物，寒凉会造成胃部平滑肌痉挛，减弱消化能力。同时少食用粘性过重、不易消化的食物，防止食物长时间滞留胃部诱发反流。烹饪方式优先选择清蒸、水煮、清炖，保持饮食清淡温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有助于养胃护胃的食材——山药，看看它有哪些好处和正确的食用方法。山药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从中医角度看，山药性平，味甘，有健脾养胃、补肺益肾的功效，传统上常用来调理脾胃虚弱。从现代营养学角度，山药富含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消化酶，能促进食物消化吸收，减轻胃肠负担。含有的粘液蛋白等成分对胃和食管黏膜有保护作用，有助于黏膜修复。山药的吃法很多，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做菜肴。简单又营养的山药粥，把山药去皮切块，和大米一起煮，煮到软烂即可。这种粥口感软糯，容易消化，适合反流患者和脾胃功能弱的人。也可以直接蒸食，洗净蒸熟后剥去皮吃，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而且不加调料，符合清淡要求。还可以和瘦肉蔬菜一起炒，但要少油少盐，不加辛辣调料，避免刺激胃肠。不过要注意，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一次吃太多山药，以免腹胀。一般建议每次100到150克左右，分多次吃，效果更好。选购时选表皮光滑、无损伤、无斑点的山药。新鲜掂量时重量较重，质地硬实的，品质较好。储存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和潮湿，能保存较长时间。适量食用山药，既能补充营养，又有助于调理肠胃，对反流患者的饮食调理有辅助作用。肠胃无声，却承载着我们每日的饮食代谢。小病隐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忽视。胃食管反流不是突发疾病，而是长期不良习惯积累而成的亚健康问题。规律作息，清淡饮食，放平心态，做好日常预防，坚持温和食疗养护，我们就能远离反酸烧心，守护食道与肠胃健康。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养好脾胃，身康体健，自在生活。好啦，关于胃食管反流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守村人》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8公里处前位置东带和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因交通事故原因，即G15沈海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营口地区183公里处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盖州至沙港子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3: 不知道。
2: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3: 猜不出来。
2: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3: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4: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5: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7: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4: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5: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4: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5: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8: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9: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

0: 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1: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赴山野解锁秘境，我们走遍人间烟火，寻觅山河温柔。在吉林西部的松嫩平原之上，藏着一处温婉的江湾秘境。这里江湾婉转，湿地绵延，兼具辽金古韵与自然生态，是千里嫩江上不可多得的康养休憩之地。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同走进千里嫩江第一湾大安嫩江湾，解锁这座江湾湿地的独特魅力。大安嫩江湾旅游区坐落于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紧邻嫩江干流， 凭借蜿蜒曲折的江水河道，得名千里嫩江第一湾。如今这里是新晋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景区紧邻城区，实现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独特格局。整片区域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原生态湿地风貌保存完好，江滩、芦苇、水域交织相融，四季景致分明，春夏草木繁盛，水气氤氲，秋冬芦花飞雪，江雾苍茫，是吉林西部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胜地。追溯这片土地的历史，这里是古老的辽金文化腹地，更是辽代帝王重要的纳波文化发源地。古时辽代君主四季巡游，在此处临江观鱼，临水狩猎，依托嫩江丰饶的水土资源，打造皇家行营别院，留下深厚的纳波文化底蕴。近代以来，这里依托天然江湾湿地，不断修缮生态，挖掘人文历史，整合江滩、湿地、人文古建等资源，从原始江滩自然地带蜕变为集生态观光、文化研学、休闲康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同时，这里也是天然的鸟类栖息地，无数水鸟在此繁衍停歇，守护着吉林西部珍贵的湿地生态系统。了解完江湾的人文底色，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卡大安嫩江湾不容错过的绝美景点。首先推荐的是辽黄观鱼台，作为景区标志性人文景点，这里复刻辽代皇家观景台形制，古色古香的建筑临江而建，站在高台之上可俯瞰蜿蜒的嫩江江面，江水缓缓流淌，两岸芦苇丛生，还原古时帝王临江观鱼、赏江揽胜的景致，也是眺望整片江湾风光的绝佳观景位。第二处是华夷同风院，这是承载辽金文化的特色院落建筑群，院落古风雅致，布局规整，内部陈列辽代民俗器具、历史图文资料，生动展现辽代时期民族交融、文化共生的历史风貌。在这里放慢脚步，品读古老纳波文化，沉浸式感受吉林西部悠远的人文历史。偏爱自然生态风光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湿地生态保护区，这里是景区生态核心区域，大面积原生态芦苇荡连绵成片，水系纵横交错，木质观景栈道穿梭湿地之间，区域内植被繁茂，水生植物品类丰富，常年栖息着各类水禽、飞鸟，漫步栈道，清风裹挟，草木清香，耳畔鸟鸣清脆，尽显湿地原生态野趣。除此之外，老坎子码头充满滨江烟火气息，保留着古朴的江岸码头风貌，临江可眺望江景，感受江水浩荡。渔猎博物馆记录着嫩江流域古老的渔猎文明，展示流域内水产资源，鲜明渔猎生活方式。仙鹤园驯养各类观赏鸟类，是亲子科普、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整片景区拥有江湾十八景，一步一景，既能赏江河湿地，又能品辽金古韵。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握住你冷冷的手，不要不言不语不愿在乎我，别用沉默回答我深深的温柔，拒绝我最后的请求，给我一个真挚的承诺，不要再用

新的誓言不会离去，旧的寂寞结

0: 新的思念不会离去，旧的情话渐渐堆积，是否爱你恨你都是错，都是错。爱你恨你都是错，都是错。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您准备好探索大安嫩江湾了吗？了解一些实用的游览建议，能让您的旅程更加顺畅愉快。从游客服务中心到蜿蜒的木栈道，从春季观鸟到秋季赏景，让我们一起规划一次完美的嫩江湾之旅。首先是最佳出行时间，四到六月是初春踏青季，冰雪消融，草木萌发，芦苇抽芽，水鸟回迁，湿地生机盎然，适合休闲散步，生态观鸟。七到九月是盛夏消暑季，江面清凉，绿植繁茂，空气湿润，避开燥热天气，是天然避暑休闲地。十到十一月为深秋赏景季，芦花漫天飞舞，草木染成金黄，江风萧瑟，氛围感拉满，拍照出片率极高。冬季江面静谧，雾凇点缀江岸，尽显北方江湾的清冷冬日美感。这里给大家推荐两条精品游玩路线，第一条是一日轻松休闲路线，适合短途出行，亲子游玩，清晨漫步湿地栈道，观赏湿地自然风光，打卡辽黄观鱼台、华夷同风院，品读辽金文化，午后前往码头临江休憩，感受江岸晚风，全程节奏舒缓，轻松无疲惫感。第二条是两日深度人文生态路线，第一天游览核心景区，打卡十八景代表性点位，参观渔猎博物馆，了解流域人文历史，第二天前往周边文旅配套区域，感受当地民俗风情，沉浸式体验大安本土烟火气息。规划好游玩路线，交通和住宿就是出行的重中之重。大安嫩江湾区位优越，交通通达度高，住宿层级丰富，适配不同出行需求的游客。我们先说交通方式，第一种是高铁出行，周边城市可搭乘高铁抵达大安周边高铁站，出站后有公共交通接驳直达城区，通勤便捷，适合短途出游。第二种是长途客运，省内各大城市均有直达大安的客运班车，班次稳定，出行方式灵活。第三种是自驾出行，周边城市自驾路况良好，道路交通平整，景区周边配套完善的停车区域，自驾沿途还可以欣赏松嫩平原的旷野风光。住宿方面，按照居住体验分为三类，大家按需选择。第一类是简约便捷型住宿，坐落于城区街巷之中，基础设施完备，居住环境干净整洁，交通出行便利，适合单人出行，极简出行人群。第二类是舒适宜居型住宿，城区分布众多环境雅致的住宿场所，居住空间宽敞，配套休闲公共区域，周边生活业态完善，贴合家庭出游结伴出行需求。第三类是品质康养型住宿，环境静谧雅致，装修简约大气，配套休闲康养设施，私密性强，适合追求高品质休憩体验的游客。这里提醒大家，春秋舒适出游季、国庆等节假日为游览高峰期，客流量较大，建议提前规划入住安排，合理预留出行时间，提升游玩体验。

0: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看完了江湾秘境攻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旅行科普小课堂，分享湿地旅行小众科普知识，搭配实用出行小贴士，助力大家轻松出行，快乐游玩。首先给大家科普两个湿地旅行冷知识。第一，大安嫩江湾属于河流型天然湿地，也是吉林西部稀缺的原生态湿地。湿地具备净化水质、涵养水土、调节区域气候的作用，是天然的城市生态调节器。这片江湾也是嫩江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屏障。第二，纳波文化是北方独有的游牧渔猎文化。辽代纳波不同于固定都城，帝王随季节迁徙生活，嫩江湾是春季纳波的核心区域，以渔猎活动为核心，是北方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其次，分享湿地出行实用小贴士，希望能帮到前往嫩江湾游玩的游客。第一，穿搭方面，滨江湿地风力偏大，早晚温差明显，无论哪个季节出行都建议携带防风外套。春夏湿地草木繁茂，蚊虫偏多，尽量穿着长袖衣物。第二，生态防护，景区为原生态湿地保护区，切勿随意踩踏芦苇，采摘野生水生植物，禁止投喂惊扰野生水鸟，共同守护湿地生态环境。第三，出行规范，湿地栈道临水而建，游览时切勿翻越防护围栏，不要靠近无防护江水岸边，游玩过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游览小技巧，景区最佳观赏时段，照江面氛围感朦胧唯美，傍晚落日余晖洒满江面，江天一色，拍照取景质感极佳。旅行最好的意义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浸式感受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美好。一湾江水半步辽金，大安嫩江湾藏着东北独有的湿地柔情与古韵风华，江风拂芦苇，江水绕城流，春夏秋冬四时皆景。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江水、芦苇、飞鸟与古韵，适合放空休憩，适合品读人文。希望本期节目能为你的西部江湾旅行提供参考，愿大家奔赴山海不负热爱，在江湾清风里邂逅温柔风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大安嫩江湾全部内容，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带来帮助，更希望大家能带着好心情出发，注意安全，文明出游，收获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G15沈海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营口地区183公里处占用第4车道及应急车道盖州至沙岗子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子宁。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轨迹，不论你是决心追求不羁的自由，还是乐于安定的体面。读完文章《月亮与六便士》才明白，女人的好命都藏在自己的认知里。
1: 1919年，毛姆以法国作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原型，创作了经典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引发了轰动。书中讲述了主人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一位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证券经纪人，人到中年却突然放弃了原有生活，抛弃妻子，离家出走，去追寻心中梦想的故事。初读时，除了感动于主人公追梦的勇敢与执着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主人公的前妻艾米。因为居家17年的全职太太，丈夫突然离开，以往安逸的生活顷刻之间支离破碎。艾米对此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了解了缘由以后坦然接受，勇敢面对。最终她不仅事业有成，也将一双儿女抚养成才。而今重读经典，少了旧日的冲动，多了生活的理性，屏蔽艺术的光辉，洞悉现实的锋芒，才发现艾米成功的人生其实早有伏笔。遇事不慌，思虑周全。艾米出身外交官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容貌端正，举止得体，也养成了她沉静安稳的性格。在海边度假时，芳心萌动的艾米邂逅了查尔斯，一位风度翩翩的证券经纪人，两人很快相恋结婚。婚后的艾米，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仅把他们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与邻里朋友也是相处融洽。然而面对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妻子，斯特里克兰德先生却突然不告而别。那一天，距离他们结婚已经整整17年了，17年的婚姻此刻如纸牌屋一般轰然崩塌。事情发生的突然，而且此前也毫无征兆，若换作是旁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一日三餐围着锅台转的全职太太也许早已手足无措，濒临崩溃。但此时的艾米一边

0: 担心着丈夫的安危，一边却又冷静下来，思索该怎样寻回丈夫。那个时代的女性抛头露面被认为是有失身份的，尤其像艾米这样跻身于贵族阶级的优雅妇人。因此艾米的姐夫安德鲁上校决定代替艾米去寻找查尔斯。艾米却在深思熟虑后拒绝了姐夫，转而委托了丈夫的朋友充当说客前去劝解。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姐夫平日里脾气暴躁，且与丈夫多有不睦，而艾米只是希望查尔斯能够回家，并非想要兴师问罪。相比之下，朋友比姐夫更合适。不得不说，艾米的确是一位遇事不慌、思虑周全的女性。古语云，水静极则形象明，人静极则智慧生。生活并不总是顺风顺水，总有风浪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而至。与其慌张抱怨，不如先让自己静下心来。我们虽不能掌控事情的发生，但我们可以稳住自己的情绪。遇事不慌，静中思辨，才有可能逆风翻盘，绝处逢生。懂得放松，当断则断。受艾米委托的朋友很快带回了查尔斯的消息，那个别人口中的浪子根本没有出轨，他离家出走只是为了画画，因为一直以来画画都是他的理想。他按部就班地成为了证券经纪人，并且结婚生子的正常生活对他来说都是一地俗不可耐的六便士，画画才是他心中永不落下的月亮。现在的他要抛弃在手的六便士来追求他的月亮了。面对妻子千里寻夫委曲求全的态度，查尔斯的答案却是绝不回去。朋友企图打感情牌，劝查尔斯想一想妻子的痛苦，查尔斯则冷漠地表示，我心里已经没有他了。如此麻木不仁，令人为之胆寒。尽管如此，朋友依旧想做最后的尝试。你总该想一想你的孩子吧，如果你这样撒手不管，他们就只好流落街头了。查尔斯却表示，他的孩子们这么多年都在享福，而多数孩子没有这样的福气，这一切已经足够，他们不该再奢求什么。无功而返的朋友将查尔斯的态度转告给艾米。曾劝艾米离婚的姐姐姐夫认为，这不过是查尔斯一时兴起，他坚持不了多久，早晚会回家的。艾米听闻后却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不要他回来了。如同一声响彻晴空的惊雷，艾米前后恍若云霓的决定震惊了所有人。其实艾米此刻的选择不是弃之急恨之切，而是十几年的付出她已然参透，像丈夫这般将一切弃之不顾只为追求自我的男人是不值得挽回的。查尔斯那番厚颜无耻的言论无疑成了压垮艾米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对丈夫仅有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她果断地与丈夫离了婚。生活中有些东西留不住了就该放手，即便强行留住，最终也只能是徒劳无益的挣扎。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查尔斯的自私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与艾米离婚后，查尔斯遇到了他的情人布兰奇，后者不仅对他体贴入微，更是为了激发查尔斯的创作灵感，不惜以自己为裸体模特供其作画。却不料在画作完成后，为爱痴狂的布兰奇被查尔斯狠心赶走，最终服草酸自杀身亡。极度自私的人内心充满冷漠，无论你怎样委曲求全、无私奉献，都不会获得一丝一毫的怜悯。假如当初艾米选择一味地隐忍不放弃，那么布兰奇的结局未尝不是艾米的另一种人生。可怜的布兰奇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艾米的未来却印证了那句话，放弃并不意味着失去，因为只有放弃才会有另一种获得。只有坦然面对才能绝处逢生。与丈夫分开时的艾米什么都没有，那时的她如一叶飘零的孤舟，时刻承受着颠覆的威胁。虽说当时法院会判决斯特里克兰德先生支付赡养费，但那时的她早已穷困潦倒，身无分文，她自己都要靠朋友接济和谈支付赡养费呢。 这时的艾米不得不自谋生路，然而对于一个已婚17年的全职太太，这一切谈何容易。为了能够筹到钱，艾米把家具卖掉，把房子出租，又在郊外租了两间小房子，暂时安顿下来。那个时代，职场女性并不能被世人广泛认可，更何况是离婚的妇人。找不到工作的艾米最终选择了自己创业，她刻不容缓地学习速记和打字，用自己的故事吸引客户。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因为之前她爱好读书，乐于结交文人雅士，因此她进步很快。她与朋友们相交甚好，大家也都留心向别的客户推荐她。她想方设法地把打印稿做到完美，把色彩运用到极致。即便后来他雇佣了员工，也依然坚持亲自校对，并且赢得了稿件整齐的好名声。他努力赚钱，努力社交，也努力生活。他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从不刻意回避别人谈论他和前夫，但说起来的时候，他更多的是遗憾而不是痛苦。时间是一剂良药，会冲淡生活的痛，也会报答努力生活的人。5年后，艾米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她早已不是曾经那个只会屈居男人背后的女人，她成了一位事业成功、令人敬仰的强者。她把儿子送去剑桥读书，为女儿接受上流社会的邀请函，使他们成长为健康得体的青年。当别人再次谈论前夫斯特里克兰德时，他的态度是，如果他真的过不下去了，我准备帮他一点儿。话语之间满是释然。有段话说，真正的幸福一定不能靠他人给予，而是要自己拥有幸福的本领，将幸福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样的幸福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谁也夺不走的。人生是个大命题，充满了未知与无奈。也许在某个时刻，命运将你裹挟在暴风雨里，你被迫接受一切，却要依靠自己走出去。我们总在期盼生活一帆风顺，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飓风急浪。与其期待他人掌舵，不如接受自己扬帆。人生无完美，曲折亦风景，重要的是一个人看待生活的态度。就像艾米，前半生她依赖丈夫，将自己奉献给家庭，后半生突遭变故，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将儿女抚育成才，也成就了自己的绚烂人生。她从未自怨自艾，将一切归咎于上天的不公，而是努力使自己改变，化成一节跳跃的音符，融进生活这支变奏曲，成功奏出了属于自己的交响乐。梅花从不惧怕凛冽寒冬，无论是风吹还是雪压，依然能够开出一抹春色，送给人间一缕红香。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终其一生，我们应该如何优雅地活着呢？面对逝去，我们要如何在孤独中重生？而刺猬的优雅告诉我们，真正丰盈的人生都孤独得恰到好处。
1: 2006年，沉寂已久的法国文坛因为一本书的出现变得热闹非凡，2年200万册，横扫乔治·布哈桑奖、国际福伦社奖、年度法国书商奖等多项大奖。这般现象级的爆火在法国文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这本书呢，就是妙丽叶·巴贝里的《刺猬的优雅》。走红后，妙丽叶·巴贝里对这部作品受到读者如此大的欢迎感到十分的惊讶，因为这本书讲述的故事实在算不上是真正的优雅。主人公乐妮是一位将近60岁的女人，她长相丑陋，身边无儿无女，

依靠给富人守门来维持生计。与邋遢的乐尼相比，生活在富裕之家的帕洛玛虽然只有12岁，却总想着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卑微，一个高贵，一个是被雇佣的门房，一个是富家小姐。就是这样两个毫无交集的女人，因为一个异国男人的到来，生活轨道就此发生改变，命运从此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这样一个称不上美好的故事，却写尽现代人的困顿和迷茫。终其一生，我们应该如何优雅地活着？面对逝去，我们要如何在孤独中重生？村上春树说，成长就是同孤独抗争，受伤失落却又要活下去。真正自由的人生都是于恰到好处的孤独。乐尼是一位54岁的门房，他已经在格勒内勒街7号的一栋富人公寓工作了27年。这所公寓十分豪华，雇主也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有

和恶臭味的小房间里，乐尼畅游在书籍、电影和音乐间，以各种思想政治著作，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研究上颇有造诣。就连他的猫，乐尼也用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为其命名。乐尼像只刺猬一样，将真正的自己包裹起来，只把别人想看的一面对外留白，只是为了这样的门房才是大家心中该有的样子，也只有这样别人才会觉得他正常。如此他在做回自己的时候，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从而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乐尼伪装真我是为了享受孤独，而另一位富家千金帕洛玛却有着和乐尼截然相反的人生轨道。帕洛玛有着令人称羡的家庭，父亲即将成为国会议员，母亲是文学博士，就连姐姐克隆布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看似完美的表象，内里却千疮百孔。帕洛玛的母亲总喜欢在吃晚饭的时候引用福楼拜的名言夸夸其谈，即便她并不知道这句话所言何意。她的姐姐克隆布自视甚高，十分傲慢，更不要说帕罗马的父亲，他有时候十分懦弱，有时候又麻木不仁，甚至铁石心肠。面对这荒诞的一切，帕罗马表面合群，实际上内心十分孤独。季羡林说，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不管是乐尼还是帕罗马，亦或是现实中平凡的我们，纵然身份地位不同，但孤独的属性大体相似，渴望被尊重、被理解、被接纳，但由于现实的不可抗力因素，我们只能在自己的世界熬过寒冬。于是有人选择向内行走，用自我丰盈来对抗孤独，有人选择向外求索，问道天地众生以驱散寂寥。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同，追求的归属却是相似。当热闹成为别人的狂欢，孤独才是自己的自由。很快，公寓换了一位新主人小金阁郎，他是一位日本人，举止文雅，60来岁。阁郎矮小瘦弱，脸上也有皱纹，但这一点也掩藏不了他因为热情开朗所散发出的魅力。他十分礼貌地向乐尼打招呼，您好太太。在新雇主面前，乐尼一如既往维持他愚蠢的门房形象，回应时故意说错语法，但是格朗很快就纠正了他的语法错误。不仅如此，当他们聊到前雇主一家人时，再一次因为家庭的幸与不幸话题达成默契。乐尼先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格朗接着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文字。因为这个小小的发现，乐尼欣喜不已。到了晚上，格朗的秘书提前来告诉乐尼，我们要对房子进行装修，进进出出的工人也许会对您有所打扰，希望您不要介意。因为被尊重，乐尼对格朗越发心生好感。格朗在房子装修完以后，雇佣了贝尼的好友曼努埃拉。曼努埃拉十分高兴，眉飞色舞地告诉乐尼，格朗家里有两只猫，一只叫基迪，另一只猫的名字忘记了。基迪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经典人物，他的伴侣名叫列文。于是乐尼大胆猜测，另一只猫就叫列文。后来乐尼从格朗口中应，原来格朗和他一样钟爱托尔斯泰。更不可思议的是，乐尼在不久后就收到格朗寄来的包裹，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那一刻，乐尼尘封27年的心顷刻坍塌。所以当格朗邀请乐尼共进晚餐，乐尼欣然应允。乐尼的应邀让格朗和帕洛玛笃定之前的猜测，真实的乐尼并非表面上那般尖锐庸俗，而是有

有自己独特的品味、渊博的学识以及丰润的内心。答应赴约的乐尼心里隐隐有了期待，毕竟自己一路绝尘而来，无依无靠，即将要在孤独中老去。而格朗的出现如一道光，撕开他人生的圆周，带来温暖和爱。那份迟到的心有灵犀让乐尼鼓起勇气走出孤独的门房。网上曾有人问，哪一刻你觉得自己不再孤独呢？高赞回复说，时光柔软，揉碎执着，荒芜等待，岁月来时脚步轻微，却惊醒时光。诚然如此，人生难得一知己，孤独是人生无奈的常态。在摆脱孤独的泥淖前，与其深陷情绪的漩涡无法自拔，不如选择与孤独和解，耐心等待。总有人一路翻山越岭，踏雪而来，看穿你隐藏在孤独表象之下的优雅。乐尼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身份悬殊的贵族约会，他早就习惯了穿符合门房形象的衣服，也从不打理头发，因此突如其来的邀约让乐尼欣喜，也让他不知所措。整理好心情，乐尼穿了一件从洗衣店拿来的衣服，生平第一次走进理发店，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公主。收拾妥当，乐尼欣然赴约。一走进格朗的家里，他就被眼前的一幅画吸引。那是一幅静物画，画面上陈列着寻常的菜肴、盘子、桌布和酒杯。可惜就是这么一张普通的画，在乐尼看来却有种相逢恨晚的感觉。这幅画可以把人从欲望中解脱出来，现实中的我们烦恼各异，皆因生计而生。追求艺术可以让人感到快乐，这是挣脱欲望束缚的唯一方式。乐尼把自己对画的看法向格朗和盘托出，格朗不置可否，称赞乐尼有着常人不曾拥有的优雅和知性。他们聊电影，聊人生，也聊自己。和格朗在一起时，乐尼感到一种从容不迫，这种宁静是他一直渴望和追求的。久而久之，两个人开始交换秘密。格朗说自己的妻子十年前死于癌症，而乐尼的丈夫也死于癌症。相似的经历让他们更加惺惺相惜。幸福来得水到渠成，可是好景不长。为了救喝醉的流浪汉冉冉，乐尼被洗衣店的车子意外撞倒，伤势严重。临终前，他想到了陪伴自己十年的猫，想到了自己的朋友曼努埃拉，想到了自己死去的丈夫，以及可以懂得自己的格朗和帕洛玛。曾经乐尼感情平淡，精神空虚，自我封闭，现在他只觉无比遗憾。他想要和格朗以及帕洛玛一起喝茶聊天，可是这一切已成为梦幻的泡沫。乐尼死后，格朗在听到一首古典钢琴曲时，突然觉得乐尼会喜欢。乐尼虽然去世，但留给他的是一段无比珍贵的记忆。帕洛玛也开始明白，自己所谓的死亡计划只是一个富家小姐在无忧无虑生活下的自作多情。她决定放下一切，直面崭新的人生。史铁生曾说，在满园弥漫的沉寂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到自己的身影。孤独又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呢？人生是一场单人旅行，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过后才是成长。那些困扰你的声音渐次消失，让你焦虑不安的情绪化为平静，你不再困于过往的囚笼，逐渐找到自己的答案。当你独自走过那段时光，完成自我超越，那之后的每一步都能成为片刻的永恒。妙丽叶·巴贝里采用双线结构描写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生存境遇，给予我们无穷的启示。乐尼和帕洛玛通过和别人相遇以及自我思考，找到最终答案。

0: 案，然后重获新生。而他们最终的解脱，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可以变得更好的一种可能。艰难的生活让我们长成了刺猬，在一堆尖刺下，我们守护着自己那方柔软的天地。但是我们要如何看清自己的内心，如何在孤独中重生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纵然深陷孤独的漩涡，我们也可以借孤独为自己加冕，放下武装，露出自己柔软的一面，主动拥抱幸福。走过破晓前的黑暗，终会迎来破晓后的霞光万丈。孤独是上天馈赠的礼物。
1: 40岁后，有人坚守职场，也有不少中年女性选择告别，朝九晚五。她们脱离职场后，是活得更自由从容，还是陷入新的迷茫？今天就来揭秘不上班的中年女性真实生活状态，看看她们如何解锁人生下半场的精彩。
2: 从职场消失的中年女性，人到中年，你还想上班吗？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篇帖子，帖主45岁，决定辞去多年的工作，回家躺平等退休。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人劝他重新找一份工作，坚持到退休。许多人在评论区倒起了苦水，诉说着工作带来的身心疲惫。有的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去买东西呢，发现什么都不需要；在外面吃顿好的呢，发现不如在家自己做饭。工作于他而言，带来的只有卡上的数字，但他早已提前进入无欲无求的状态。消费欲望变低，上班也失去了唯一的价值，辞职的念头紧跟其后。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因交通事故原因 G15 沈海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营口地区183公里处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盖州至沙港子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6: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7: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9: 点我，点我，
6: 点我，点我。
9: 番茄牛腩，
6: 香酥鸭，
10: 留下人，
7: 蒜蓉菜心。
6: 哎呦，你别压着我。
5: 去去去，别停啊！
1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6: 那打包吧。
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7: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3: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魂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但美好的东西往往是不易获得的。文章漫长的告别就告诉我们，成年人的关系都是易碎品。
1: 美国文学界对过去150年的侦探小说发起过一次评选，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不仅榜上有名，主人公菲利普·马洛还被读者评为最有魅力的私家侦探，影响力一度比肩福尔摩斯。村上春树说，漫长的告别是部毫无瑕疵的杰作，极其出类拔萃，如果允许我用夸张的表述，那几乎达到了梦幻的境界。小说讲述了侦探马洛因为朋友特里卷入一场轰动全城的谋杀案，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他背负骂名，受尽蒙骗，惨遭毒打，险些丧命，但最终等来的却是阴谋与欺骗。曾经固若金汤的友谊、爱情、亲情，在难以揣度的人性里一碰就碎，扎得人心血直流。原来成年人的关系都是易碎品，恰如诗人顾城所言，我看见友谊像艳丽的花，我知道花会凋零，我看见友谊像纯洁的雪，我知道雪会融化。成年人的感情经不起折腾，一点风吹草动就让人各自天涯。马洛与特里相识于一场酒吧外的邂逅，一个寒冷的冬日夜晚，贵公子特里喝得酩酊大醉，被女友无情地抛在马路边，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马洛看见，他二话不说将特里弄回家，细心照料了一个晚上。等第二天特里醒来，二人攀谈了几句，竟十分投缘，成了相见恨晚的好友。从这天起，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喝喝小酒，聊聊天。在认识彼此前，不管是头脑灵活的马洛还是富可敌国的特里，都过着极度孤单的日子。马洛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也没结过婚，无儿无女，他赚不到多少钱，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除了工作中的客户，落魄贫穷的马洛几乎帮不上任何人，难怪他一个朋友也没有。比起马洛，英俊富有的特里应该高朋满座，爱慕者众吧，并没有。她是富豪哈兰波特的上门女婿，娶了哈兰家的小女儿希尔维亚，一个淫乱不堪的贵族小姐。在加入哈兰家族前，特里不过是个退伍军人，因负伤在身无法工作，一直流落在社会底层。娶了希尔维亚后，他看似走了好运，实则是绿帽子专业户，哈兰家族的一块遮羞布。可以说他和马洛一样，对周围的人毫无用处，结果只能游走在人群边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似的处境让他们更容易理解彼此，宽慰对方。生活中，特里时常接济马洛，感情上，马洛让特里不再寂寞。这段友情的开端看着像缘分使然，但也逃不过成年人的社交铁律——交换。交换的价值不单单是金钱物质，还有内心的支持与慰藉。他们为什么被孤立？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在别人眼中毫无价值。他们为什么能建立友谊？也多半是因为从对方身上可以获得温暖。回到现实中，我们常说的社交关系，本质上都是旗鼓相当的交换。你有本事为别人撑伞遮雨，别人自会为你铺路架桥。你能为别人提供感情滋养，别人自然把你放在心上。无需感叹人心险恶，人情稀薄，这不过是人与人交往中不得不遵循的规则。你卑微如尘埃，就被指望外界托你上青云，你功成如明星，自会有一堆人众星捧月。即便是感情，也必须是互相取暖，才能燃成一团火。在马洛的人生中，特里来得快，去得也快。认识不久后的一个清晨，特里神色慌张地向马洛告别，他什么也没说，只留下了一张5000元的巨额钞票，就匆匆登上了去往墨西哥的飞机。 特里前脚走，后脚就爆出了他残杀妻子希尔维亚的惊天新闻。而尚在震惊中的马洛来不及细想，就被以事后从

犯的罪名抓捕进警察局。在牢里，马洛先是被毒打了一顿，后又被电棍击晕，可无论怎么严刑逼供，马洛始终紧闭双唇，就算死也绝不透露特里的行踪。就在马洛奄奄一息之际，他却忽然被无罪释放了。原因很简单，特里畏罪自杀的消息传来，任何审讯与追捕已不再有必要。比起身体上的剧痛，马洛的心里更是悲痛不已。特里连句再见都没说，就这么静悄悄地走了，哪怕临走前喝一杯酒，也能少一些遗憾。可事实往往如此，分离来得猝不及防，诀别就在刹那之间。特里走后，马洛本想暂停工作，却又被迫营业，帮一位艾琳太太寻找她失踪的丈夫。她丈夫可不是无名小卒，而是大名鼎鼎的畅销书作家罗杰。二人本是一对令人艳羡的佳偶，却不知从何时变得没有话聊，只剩冷漠与敷衍。就像罗杰的这次离家出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看，不管是友谊还是爱情，但凡是成年人的告别，都似这般无声无息。看过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地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仅仅因为异地工作就渐渐生疏，再碰见时恨不能躲着走，连个招呼都不打。曾经无话不谈的闺蜜，仅仅因为各自成家便少了联络，就算联系也不过是逢年过节群发消息时点上对方的名字。你以为海誓山盟的感情，哪怕结束也应轰轰烈烈，可结果是你都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走远的。有时候我们盼着用某种仪式感正式结束一段关系，可结果往往是不经意间樯橹灰飞烟灭，故人不知去向。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也没有痛彻心扉的遗憾。成年人的告别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了各自的人生。在马洛接下艾琳的案子后，小说迎来了他的高潮部分，一场因爱生恨的大戏即将在钱德勒的笔下拉开帷幕。原来特里、希尔维亚、艾琳、罗杰这两对夫妻常年纠缠于双向出轨的婚外情中。当年特里应征入伍后与艾琳相爱，后来战争爆发，二人走散于人海。等再见面时，艾琳已是罗杰夫人，而特里也成了豪门贵婿。艾琳想与特里重修旧好，但特里对她早已没了当年的激情。她谎称深爱着希尔维亚，发誓绝不做背叛婚姻的丑事。可就在艾琳决定回归家庭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丈夫罗杰与希尔维亚的婚外情。愤怒、羞愧、绝望一股脑涌上心头，艾琳顿时迷失了心智，策划了一场血腥的谋杀案。她先是枪杀了希尔维亚，并用利器砸烂了她的脑袋。当特里含冤自杀后，她又利用马洛曝光出丈夫与希尔维亚的旧情，将祸水引到罗杰头上，又制造出罗杰畏罪自杀的假象。可这一切怎么能瞒得了私家侦探马洛的眼睛？然而就在艾琳认罪之后，他也吞枪自杀了。看着血泊里的艾琳，马洛心头闪过一丝犹疑，真相果真如此吗？接下来小说里最大的反转出现了，特里根本没有死，他早就一步步引诱艾琳走上这条不归路。希尔维亚死后，他立马将财产转移，逃去墨西哥后整了容，改了名字，制造自杀假象，之后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叫莱若克斯的大富豪。同样的，他的这一切也很快被马洛调查了出来。马洛写了封信要求见他一面，还是那个熟悉的小酒馆，还是当年他们最爱的酒，但面对面坐着的两个人心境

0: 已不似从前。马洛望着眼前陌生的面孔，特里这两个字如鲠在喉，终究是什么也说不出口。他将特里留给他的那张5000元钞票丢在桌子上，头也不回地走了。成年人的关系都是易碎品，一句欺骗，一招算计，一点阴谋，就足以将几十年固若金汤的关系一举击碎。恰如作家卢思浩所言，不要高估自己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谁都想着友谊能天长地久，却没想到最难的竟是保持联系。是啊，建立关系不难，难的是保持关系。漫长的告别可以说是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最负盛名之作。他将对人性幽暗的探索，人际交往的复杂，感情的扑朔迷离，揉碎在一个并不复杂的情杀案中。如果你抱着猎奇心理去读，怕是会失望，但当你历经人世间的种种别离之后，就会深刻领悟到，人生就是一场告别。一次利益冲突足以令好友翻脸，一次话不投机让彼此不相往来，一时体谅不到顿时心生嫌隙。两个人走得太远，经不起岁月蹉跎；走得太近，又多有猜疑误解。稍有不慎，曾经的天长地久，顷刻变为萍水相逢。成年人的世界里，相逢是意外，离别是常态。命中注定的人走不远，有缘无分的人留不住。人这辈子就是这般聚聚散散，不必感伤，让一切随缘。最后送给大家书里最著名的一句话，说一声再见就死去一点点。愿你我在人群中不孤单，无论和谁告别后都能自成宇宙，不亏不欠。
1: 读了《不抱怨的世界》这本书，让我明白了真正的改变是从内心开始的，只有当我们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才能找到真正的
2: 解。是来到一个恪守静默戒律的修道才能发言。5年后，院长赵和上次一样，只让他说两个字。这次修道士说嚼口，当院长再问他，修道士却说我走。没想到院长欣慰地说，这样最好不过，自从你来之后，除了发牢骚什么也没做。这是美国心灵导师威尔·鲍温在成名作《不抱怨的世界》中讲述的一则寓言故事。写这段故事的时候，他正因火车晚点牢骚满腹，可写着写着便恍然觉得自己正是这个习惯性抱怨的修道士。他说，当我们抱怨时，就是在暗示自己事情不对劲儿，生活不如意，除了陡增压力没有一点用处。威尔·鲍温常年从事社会调研和心理学研究，他发现抱怨的人越来越多，而人们也因为抱怨越来越痛苦。于是他在全球开启了一次不抱怨比赛，并将大量案例浓缩在《不抱怨的世界》中。当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人生总有事与愿违，与其抱怨不如改变，而且你一定可以改变。恰如他在书中所言，每个人创造自己生活的力量都非常可观，远超我们的想象。在书里，威尔·鲍温先拿自己开刀，讲述了一段令他后悔不迭的往事。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他端坐在书房处理工作，心情平静且愉悦。忽然，窗外传来一声急刹车，随后便是行人稀稀疏疏的议论。他抬头望去，只见众人围着一只被撞死的狗，定睛一看，那狗竟是自己的爱狗金吉尔。他慌忙跑出去，恰巧看见了肇事司机开着一辆卡车逃之夭夭，他二话不说开上车就去追。一路上他闯红灯、逆行、超速、

好歹追上了肇事者。逼停卡车后，威尔愤怒地冲上去，一把拽住那人的衣领，愤怒地说，你撞死了我的金吉尔。没想到那人却嬉皮笑脸地说，那又怎样，你想打一架吗？那人五大三粗，一脸凶相，威尔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对方只抡了一下胳膊，威尔就被推了个趔趄。讲理讲不通，打又打不过，威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肇事者扬长而去。回家之后，他郁闷极了，不停地抱怨，为什么撞死的是我的狗？要是没有这件事儿，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下午。为什么那人不讲理？为什么我不会拳击？凭什么让我碰上这种事儿？一个个为什么在脑子里盘旋，一句句不服气让威尔寝食难安。接下来的几周，他竟在无休止的抱怨中患上了失眠症、抑郁症，不得不跑医院治疗。等他缓过神来，又开始自责，我为什么不报警呢？这些天除了抱怨，我竟然什么也没做。他终于意识到，与其说是那个混蛋害得我生病，倒不如说是抱怨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后来，威尔·鲍温就自己的这段经历在书中写道，抱怨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眼前的不公、挫折等问题上，而不是解决问题上。这是一种充斥着负能量的行为，只会让我们更加糟糕。不仅仅是威尔，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时常抱怨，工作太累了，客户真难缠，伴侣一点也不体谅，孩子太不懂事了。偶尔抱怨几句也正常，但是习惯性的抱怨就是逃避现实。心理学家张德芬曾说，抱怨自己的人应该试着学习接纳自己，抱怨他人的人应该试着把抱怨转成请求，抱怨老天的人请试着用祈祷的方式来诉求你的愿望。如果你反其道行之，那抱怨就会成为一把利剑，反过来刺伤自己。抱怨本质上是自我折磨。很赞成作家詹姆斯的一句话，你是今天的思想所造就的模样，也将被明天的思想牵引着向前走。这也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改变想法和思维模式就能改变生活。消极的念头播撒有毒的种子，只会让生活长满荆棘，积极的想法催生向上的力量，会让一切向好。在书里呢，威尔还讲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一个公司更换了语音邮件系统，职员们只需向话筒说一声收取信息，就可以接收邮件。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项多高明的改进。员工们时常因为信号不好，喊了十几句收取信息也收不到邮件。一个女同事因此焦躁不安，一旦收不到邮件就拿起听筒大骂，甚至愤怒地摔摔打打。可面对同样的事情，有个小伙子却不这样，起初他也抱怨，但很快就开始研究怎么解决。他归纳了几条整改建议，反复和技术部门沟通，终于在几周之后顺利解决了问题。他因此深得领导青睐，一年后晋升为部门主管。而那位只知道埋怨的女同事却因为频频出错被辞退。威尔说，抱怨产生的负能量必须在停止抱怨后才能消散，而人生变好恰恰是从戒掉抱怨开始。在书里，威尔列举了不少例证，有人经商被骗，损失惨重，却在放下怨恨后得以东山再起；有人身患重疾，埋怨老天，却在看开后身体有所好转；还有人遭遇车祸、枪击等突发意外，慢慢释怀后回归了生活正轨。这几年内耗这个词风行网络，其实呢，抱怨就是典型的内耗，它消耗我们有限的脑力体力，让我们疲惫不堪，根本没有精力迎难而上。媒体人古典提出过一个受害者天堂的概念，他说，很多人在遭遇坎坷和不公时，第一时间为自己贴上受害

害者的标签，然后聚集在某处倾诉委屈，互相埋怨，看似来到了充满同类的天堂，实则是对现实的逃避。想要生活起色，必须先停下抱怨，你才有力气往前走，直至走出困境。就像威尔说的，痛苦抱怨更痛苦，继续抱怨是恶性循环，必须从抱怨这个环节下手，才能进入积极快乐，更积极更快乐的良性循环。看书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弗雷达的老太太。年轻时她可是个大美人儿，一双蓝色的眼睛灵动且迷人，之后嫁得如意郎君，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安稳幸福。谁曾想祸从天降，她在一次外出时遭遇了严重的车祸，轮胎从她美丽的脸上碾压了过去，眼睛被挤出眼眶，嘴巴裂到耳边。她隐约听见众人的惊呼，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面目全非。几个小时之后，她被送去医院，疼痛像烈火焚身，但很快她就因为昏迷失去了知觉。等她再醒来，得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她被毁容了，且难以修复。大家本以为弗雷达会崩溃，却不想她竟然说，我恨那个司机，但我原谅他，因为我想尽快好起来。之后的几十年，弗雷达经过22次整容手术，才有了一张看起来不那么可怕的脸。人们从未听过他抱怨，更没有看见他哭过，反而时常听见他拿自己的假眼球开玩笑。他像从前一样自信地站在镜子前，看着微笑的自己说，你瞧，这假眼球一点不比真的差。车祸后，他做起了小买卖，还把几个孩子培养成才。弗雷达83岁这一年，威尔受邀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完全被他的乐观和活力折服。他在书里写道，弗雷达一进来，整个屋子都明亮起来，你完全看不出他已经80多岁了。大家都以为那场车祸足够毁掉他，但在他这里，车祸、毁容、病痛不过是美妙人生的一个插曲。弗雷达笑着说，那场车祸无法改变我，我还是之前的那个美人，只不过现在是内在美。看完弗雷达的故事，我想起白岩松的一句话，没有谁是容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委屈、挣扎、奋斗，没什么可抱怨的。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又要笑着和命运握手言和。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就像爱因斯坦说的，强者从不抱怨生活。如果不满现状，就奋力去改变，如果无能为力，就保持乐观。当一个人遇事不怨，就没有事能难住他。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个三明治的小故事。两个建筑工人一起吃午餐，打开餐盒后，一个抱怨说，天哪，又是肉卷三明治，我最讨厌肉卷三明治。另一个说，那你让太太做点别的不就行了。可那人说，我没有太太，都是我自己准备午餐。生活往往就像这个肉卷三明治，我们所有的不满和厌烦全是自己制造的。恰如老鹰乐队的那句歌词，我们生活在枷锁中，却从不知道钥匙就在自己手中。困在不满当中不停抱怨的人，就是将自己放逐在悲观的地狱中折磨自己，而停下抱怨，转变心态，就是解救自己的那把钥匙。不怨是种智慧，更是一种洞悉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怨与不怨，过的是两种人生。

0: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仅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小王儿。
7: 哇，新车买回来了，真漂亮啊。
6: 是吧，为了装饰这车啊，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呢。哎，快坐进来看看，有好多好可爱的小摆件呢。
7: 哇，你的车里好香啊。
6: 好闻吧，新买的香水你看。
7: 啊，这么大一瓶能放得稳吗？
6: 不重要，你看这香水瓶的造型多有个性。
7: 是挺特别的，你这后视镜还挂了这么大一个布娃娃，
6: 后边更多呢，你看看那一排，这个系列全都有了。
7: 你这太夸张了吧。
6: 我这儿还有一个呢，你看可爱吧，我准备啊挂在车的外面。还有
7: 这些好看是好看，可是不安全
6: 啊。不安全？
7: 先说这香水啊，这么大一瓶摆在中控台上，很可能因为重量过大，固定不牢砸到人，万一开车的时候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面就更危险了。
6: 哦，有道理，那我赶紧拿下来。
7: 这后视镜上的挂件，车子一开一颠簸也会从各个角度影响视线
6: 啊。我试试。哟，这一动还真是挡视线。哎，
7: 你这堆小摆件放在副驾驶中控台上，一旦碰到危险，盖板下面的安全气囊弹出，它们可就变成子弹跟着弹出来，很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呢。
6: 啊，这么严重啊。哎呦，那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吗？快告诉我。
7: 喏，后挡风玻璃那些布娃娃也一样啊，那么多满满当当挤成一排是挺可爱的，可是影响到驾驶员对车后方和周边环境的观察，也很容易酿成事故。
6: 那车里不放了，我在车外面多挂几个。怎么了？也不行啊？
7: 更不行。在车身上随意添加装饰物是对车外形的轻微改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而且呀，这些装饰玩偶也很容易脱落引发事故，还会分散其他车辆驾驶员的注意力。
6: 啊，那我这就把它们都拿下来。
7: 我帮你。
2: 开车出行安全第一，别让小摆件造成大隐患。
8: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0: 这颗白菜我要了。
1: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0: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0: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4: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3: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4: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3: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4: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3: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4: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3: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4: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5: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6: 哎呀，
7: 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跑都没处跑
6: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7: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6: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7: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6: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7: 给你。
8: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9: 姐夫好。
10: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9: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11: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夜老爱超车。
9: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1: 老公，你好好听听。
10: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9: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0: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2: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13: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9: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14: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9: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4: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3: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14: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9: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14: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12: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0: 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

0: 电车辆交会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2: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1: 话筒，警察怎么来了？
3: 印象，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1: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3: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1: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我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3: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3: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1: 得嘞，安全第一。
4: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5: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1: 我是哲一。
0: 来吧，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哈。那么，哎，我的天气预报呢？

0: 我觉得今天下班的时候心又一凉，为什么呢？因为发布了局部雷暴大风、大暴雨加冰雹，你想想这几个加一起咋回家？
1: 有车的小伙伴们享福了，
0: 怎么的呢？
1: 但是有车的小伙伴们享福了，他也没享福。享福在呢，他不用挨这个雨淋了。
0: 嗯
1: 啊，不享福是说那可能会堵一阵子，
0: 而且还有冰雹啊。
1: 哎，是的，
0: 是不是？那么今天白天呢，降雨天气啊也是持续的在线，降水分布范围较广，但是强度不均，怎么回事呢？像其中啊，沈阳、鞍山、抚顺西部、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也是以中雨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是有大雨，个别乡镇街道还将遭遇大暴雨哈。
1: 嗯，是这样的。
0: 那么其余的地区呢，均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啊，它也是比较强的。外出如果说您遇到了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躲避。
1: 嗯，没错。

0: 来，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全省呢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6到31度，整体气温啊不算高，但是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气温也是居高不下，闷热感十足。
1: 嗯，是的。

0: 那么今天夜间啊，全省雨水强度将会有所回落，沈阳啊、鞍山南部啊、抚顺啊、本溪、丹东、阜新、辽阳、铁岭、葫芦岛地区是有小雨的，局部地区呢会出现中雨，这些区域局部依旧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及时的注意防范。
1: 嗯，是的。那省内的其他地区呢，则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降水呢较为零散。那夜间呢，全省最低的气温稳定在22到25摄氏度之间，那昼夜温差呢也是比较小的，闷热潮湿的体感呢也将依旧延续。
0: 没错，
1: 那明天呢降雨天气呢将再度升级，那雨量和强度呢都会明显的提升。那届时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以及沈抚示范区将迎来中雨到大雨，那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的、那个别的乡镇街道的降雨量呢可达到大暴雨的级别，所以说呢雨势是非常的强劲的。
0: 没错啊，那么虽然说这个雨天啊到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各位小伙伴来说过什么事呢、那么今天晚间在沈阳的奥体中心将会发生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男篮啊，就在今天晚间的19:30，我们中国男篮也是将坐镇主场，哎，辽宁体育馆对阵日本男篮。
1: 哎，给中国男篮加油！
0: 没错，没错。那么今天晚上是这个一场这个我们中国男篮预选赛的一场比赛。那么我觉得啊，尤其是今天周五，很多我们辽宁外地，就是辽宁省内的小伙伴，是不是肯定趁着这个下班的时候，我赶紧开车啊往这个沈阳去来看这场中国男篮的这个预选赛。那么也是提示各位，今天晚间啊，我们沈阳站的高速的出口将会面临着很大的考验。
1: 哎，确实。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也刚刚听了天气预报，是不是？那么今天晚间这个降雨的形势也是不容乐观的啊，这个雨啊也会非常的大。那么也是提示各位，那么来到沈阳观赛的这些球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既然说到了沈阳，是不是？那也不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来看啊，今天的这个

0: 2点到晚间的21点，沈阳地区是中雨，像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皇姑区、大东区、浑南区、玉龙区、沈北新区、苏家屯区个别乡镇街道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的瞬时风力可以达到8到10级，城区主要降水时段是在15点到19点，还好各位看球之前能下雨，但是您知道吗？您看球的路上肯定会经过雨水的洗礼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夜间呢，沈阳的地区也是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街道可能会达到10到20毫米。那么也是啊，经过我们沈阳市的各个部门的会商研判嘛，也是按照沈阳市城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为确保城市生产和市民生活的正常进行，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啊决定在今天的这个9点上午已经发布了防汛蓝色预警，并启动城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么还是那句话，在此呢提示各位，今天晚间来沈阳观赛的这些球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没错。
0: 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进行咨询。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跟我们栏目组的小伙伴们进行互动沟通。高速畅行，有我相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

0: 然后呢，前方车辆后发生了侧翻的事故，车载货物啊也是散落在了路面，影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巡查员啊也是抵达现场后，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协同交警对隧道丹东方向车流进行了交通管控，有序疏导后方车辆，缓解现场车多情况。同时呢，更是耐心的安抚涉事的司机啊，这个情绪，提醒其及时报备保险，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损失。
1: 那为了快速的恢复通行呢，巡查人员也是结合了现场实际，制定了处置方案，将落水的将洒落的水果呢货物啊移植到了隧道电缆沟的安全区域之内。那联合养护单位啊，做好现场的防护工作，优先疏通了超车道。那此外呢，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清理现场散落的货物，并且细致的统计了路上的损失情况。那经过两个小时的高效的处置，事故现场全部处理完毕。那道路呢也是恢复了安全畅通。
0: 没错。
1: 那辽宁高速啊，也是始终以高效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的守护辖区的道路安全畅通。用责任与担当，筑牢群众们出行的安全防线。
0: 没错哈。那么也正是我们。我们辽宁高速工作人员一线的辛勤的努力付出，才会有各位保障良好通行的顺畅。那么在此呢，真的为我们辽宁高速的所有的一线的小伙伴们进行点赞。
1: 是的。

0: 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2: 行。哎呀，没事吧？
3: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4: 什么情况啊兄弟？
3: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4: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2: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2: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4: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3: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5: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7: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8: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7: 那您用公筷吗？
8: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7: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8: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7: 您看啊，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8: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7: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8: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7: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

0: 菜以公筷，一人以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3: 堵车了，
4: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2: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3: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5: 我要接孩子放学，
6: 快赶不上飞机了。
7: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8: 不能。
9: 为什么？
8: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7: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4: 快快
3: 快
4: 快快
3: 快快快
4: 快！
2: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4: 太好了，
3: 谢谢你，大夫，
4: 谢谢。
8: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3: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3: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6: 扣款成功。
17: 划船机到货。
16: 扣款成功。
17: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8: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6: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吧，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
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5: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17: 不懂了吧？
15: 啊，
17: 这叫烟锅子，
15: 这也能成传家宝？
17: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5: 是啊，
17: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5: 嗨，祖传老烟枪啊！
17: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5: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17: 怎么了？
15: 那得多黑呀。
17: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5: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7: 啊。你可别危

0: 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3: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024-8236-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来吧，我们回复各位的听众留言啊。这位听众说，我在高速上开着开着就遇到了暴雨，能见度瞬间降到几十米，能停在导流线避雨吗？
4: 咱得先弄明白这个导流线是干什么的，对吧？
3: 哎，没错，
4: 哎，它这个导流线呢是这种交通禁止标线，它一般都会设置在这个高速的匝道，还有这个出入口和这个分河流的这个路段。那核心的作用呢是它是引导车流、分流和河流的，
3: 嗯，
4: 那避免这个路口的车流啊产生冲突。那它这个全程呢是禁止压线停留。包括这个临时停车，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3: 没错，
4: 那很多就是驾驶人可能说会误以为这个导流区这个宽敞，车辆比较少，就是把它当成什么呢？当成这个应急车道了。那实际上它俩这个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没错，
4: 那如果说你要是把这个车停在这儿呢，其实非常容易引发这个追尾啊，甚至是这种就是多车连环相撞的这种事故。
3: 嗯，
4: 那一旦说要是在这个导流线违停引发了交通事故的话，那停放这个车辆您是需要担任主要责任的。
3: 是的，
4: 同时呢这个驾驶人呢还将面临处罚、记分等等等这些交通违法处罚。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仅是因为这个暴雨视线不佳想要临时躲雨，那这种呢您肯定是不能在这停。
3: 嗯，没错没错。那么就是在高速上遇到了暴雨这种现象马上就会变为多发性的了，是不是？因为尤其进入到汛期以来哈，然后我们辽宁多地呢也是多多的这个降雨天气，那么尤其是在今天的下午，有可能您就在高速上遇见了这种情况。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如果说真的在高速上遇见了暴雨，能见度巨降，到底应该如何的正确的这个处置或者正确行车呢？各位，今天啊跟这个村长我们俩一起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介绍，希望各位在暴雨天气都能够用得上哈。
4: 嗯，
3: 首先第一点就是稳车控速，规范的使用灯光，双手呢这个时候要紧握方向盘，平稳并且缓慢的进行减速，千万别一脚急刹当就停那儿了，这是不行的哈。
4: 嗯，
3: 那么禁止随意变道啊，随意超车啊，这个急刹车是吧，避免车辆发生侧滑的现象，还有及时的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和您的这个双闪灯，千万别开这个远光灯啊。为什么呢？因为防止啊雨水反光加剧您的视线模糊遮挡，同时啊，大就是一定要拉大与前车之间的距离。平常假如说您是100米，那么下雨天、暴雨天，咱增加到200到300米都是没问题的。一定要预留充足的应急刹车的空间。
4: 哎，没错。还有呢，就是第二点，就是优先驶离，安全避险。那在您这个车辆可以正常行驶的前提下呢，您最好这个平稳的操控车辆，就近驶入服务区，或者说这个驶出高速，就是到这个收费站这个边上等这些安全的区域。 停车等这个雨势减弱减弱，然后您再走。那这个是暴雨天气呢，高速行车最安全的避险方式了。
3: 是的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极限的视线了。为什么要极限呢？就是一定要规范的应急停靠。比如说雨势过大，完全啊无法正常行驶。比如说，咱把这个雨刷开到最大啊，这个外面用咱东北话就跟瓢泼一样，确实看不见了，
4: 是
3: 不是？这个时候啊，您千万别慌，一定要。一定要这个缓慢的叫我们的车辆啊驶入高速右侧的应急车道。如果说您行驶在京哈高速，是不是、小车，咱就就近原则驶入这个左侧的车道，一二车道的车辆驶入左侧的应急车道。如果说您行驶在京哈高速右这个货车车道，那么二三四五可以行驶到最右侧的应急车道，这个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各位驶入到应急车道怎么办呢？全程开启双闪灯。在车辆后方啊，20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这个三角警示标牌。最重要的就是车上的人员啊，这个最好咱都撤离到护栏外，等待这个雨势转小，咱把这个雨伞啊、雨衣啊，咱穿上打起来。因为为什么不让各位在车里坐着呢？因为这个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给您带来的这个次生的事故，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咱也是得不偿失，是不是？
4: 没错。那最后呢，其实也是想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如果说您要是有这个车辆的突发故障，或者说人员突发这种疾病等危及人身安全的这种紧急情况，您这个时候您可以使用这个极其紧急的情况下您才能使用这个应急车道，各位清楚吧。
3: 没错没错。那么不管在什么时候，如果说一旦碰到了恶劣天气，咱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哈，就是降速控距量尾。那么咱能到服务区进行躲避的，咱先到服务区，如果说实在不行了，咱规范的在应急车道进行停车。
4: 没错。
3: 来吧，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说看新闻啊，说这个皮卡车拉几颗白菜就可以走绿通免高速费，这是真的吗？
4: 这种说法呢其实并不属实。那白菜啊，虽然说属于这个国家绿通目录内的这个新鲜蔬菜，那皮卡车型呢也是具备这个享受绿通政策的资格，但是您要是想这个减免高速通行费啊，那您得需要就同时满足多项全国统一的硬性标准才能这个享受这个减免通行费。
3: 哎，是。
4: 如果说您只是这个仅仅的少量装载的白菜，完全达不到这个政策的要求，那收费站查验的时候呢也会按正常的这个费用进行全程收取通行费了。
3: 没错。那么从这个车辆资质的层面上来说呢，说市面上的皮卡车啊，在行驶证上登记的一般都为轻型多用途货车，是吧？那么车货总重啊、长宽高啊、外扩尺寸呢、都需要符合国家的强制标准。同时二轴的皮卡车总重不能超出行驶证标注的最大总质量。
4: 哎，是的。那这个货物品类方面呢，这个您这个白菜它是合规的哈。那全国统一的这个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中明确将这个各类的新鲜白菜归入了新鲜蔬菜的范畴。那新鲜白菜呢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像是酸菜呀，还有这个晒干的这个白菜呀、泡菜呀等等等这些深加工的制品，它是不在这个优惠范围之内的。
3: 没错。
4: 那它这个政策的核心呢，门槛在于什么？在于这个装载的比例，就是您需要满足什么，就是整车的合法装载。您这个车呀，拉的这个鲜活农产品需要达到这个车厢容积或者质量的80%以上啊，那两个标准满足其一即可。那只是装了这个几颗白菜，那重量和体积那都远远达不到这个80%的这个最低标准。
3: 没错。
4: 那这也就是各位认为的就是最大的误区所在吧，就是觉得拉几颗就能走，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是的哈。那么混装规则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那么车厢里的除了白菜之外哈，如果说您搭配了其他的新鲜的蔬果这类同目录内的产品，就是这目录有的，哎，是不受到比例的限制。那比如说您混杂什么日用品啊、工具箱啊、建材啊、零食啊等等非这个我们鲜活农产品目录内的产品，就是这个您这类的杂物啊，总重量或者说容积是不能超过车厢整体的20%的。那么一旦放置了行李箱、工具 备用轮胎等大件非鲜活物品，很容易直接啊突破这个比例的限值，直接失去到绿通减免的资格。那么不少的车主啊，拉少量的白菜，同时呢携带家用的行李啊，查验后均被正常收费了，因为你已经超出了这20%。
4: 哎，没错，而且呢，它这个通行的流程上呢也是有配套的这个要求的，就是到这个高速出口之后啊，您一定要主动的跟我们这个收费人员说您要这个查验绿通，然后呢配合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开箱，然后称重，清点货物。如果说您要是拒绝查验呢？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免费的资格了。
3: 没错，那么也是结合我们日常实际的场景来看呢，普通家用的皮卡呀，货箱容积也有固定的标准，想要达到标准，至少要装满大半个车厢的白菜，单纯携带少量的自家用的这个几颗白菜，只能算作啊这个随车的这个物品了哈，是不属于政策扶持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的场景。国家设立绿通政策呢，初衷啊就是降低大宗的这个生鲜农产品跨区域的这个通行成本，保障果蔬的稳定供应，并非允许车主少量携带农产品就减免的高速费。
4: 哎，总之啊，就是想要免费呢，就是这些政策，刚才我跟大齐也都跟大家讲了，拉几颗白菜肯定是走不了的。啊，首先您这个蔬菜得是新鲜的这个农产品，并且在这个绿通的这个目录范围之内。同时呢，您这个装载量需要达到这个80%的这个标准，要么是车厢的载质量的80%，要么是您这个车厢容积的80%。同时呢，不违规的进行混装，同时车辆这个不超限，这几个呀，都满足了之后，下高速的时候一定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说一声，我要查验绿通。这个时候您只需要配合我们工作人员查验绿通之后，您就可以享受绿通的减免通行费的政策了。
3: 哎，没错，那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超车中发生的事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时机不对，还有一些是因操作不当导致的。
5: 记住四个字：目、光、短、浅，就能解决超车问题。
4: 目指用眼睛观察，如在同方向车道超车，应观察左侧车道上车辆通行状况。借用对向车道超车，要观察是否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地面是否为黄色虚线等。任意一个条件不允许，都应放弃超车。
5: 光指打开车灯，
4: 确认可以超车后，应先开左转向灯，向其他车示意自己的动向。超车中应通过切换远近光灯，对被超车辆进行提示。超车后再开右转向灯，返回原车道。
5: 短是指超车过程应尽量简短，
4: 禁止超车不提速。长时间与被超车并排行驶，时间越长越危险。决定超车后，手动挡车型应降档提速，自动挡车型应深踩油门，尽快完成超车。浅指转动方向盘幅度浅一点，以保证超车过程平稳。加速状态下大幅度打方向盘有失控的危险。为了您的行车安全，超车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目、光、短、浅四字法则，同时请务必注意：一，在前车因故未减速让道的情况下，禁止强行超车；二，前车前方若无足够安全距离，禁止强行超车插入；三，行经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漫水路、漫水桥时，禁止超车。
6: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7: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6: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8: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9: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6: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10: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6: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11: 来来来
12: 来来，
11: 无醉不归啊！
13: 干杯！
11: 干
13: 杯！
14: 干！
12: 干
11: 开启导航，
15: 请输入目的地。
11: 回家。
15: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1: 怎么可能啊？哟！
15: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16: 我不喜欢，
17: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6: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8: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6: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7: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8: 不喜欢，不喜欢，
17: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6: 凭什么干涉我的？
17: 你爱喜 喜欢不喜欢。
1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2: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9: 哎，好球！
2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1: 要穿哪件呢？
2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2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2: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23: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2: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23: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2: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24: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6: 不熬夜了，睡觉。
27: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28: 开门下车呀。
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28: 还是开门
29: 下车吗？
1: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28: 那该怎么办
30: 呢？
1: 请等一等。
31: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31: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32: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28: 等什么？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29: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33: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29: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29: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28: 是啊
33: 是啊。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加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啊。如果说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99-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我们继续再来回复各位的听众留言啊。这位听众说，从沈阳去大连，我到服务区睡了一觉，时间啊过去了9个小时了啊，想问一下，正常这个高速4个小时，但是我睡了9个多小时，能不能多收我高速费？
1: 高速通行费的收取核心依据是按这个车辆的行驶的高速里程，它这个计费规则呀，指这个核算车辆从入口收费站到驶出出口收费站的这中间这个实际的行程的路段距离，
0: 没错，
1: 和这个车辆在这个在你这停了多长时间，它是不产生什么关系的。
0: 嗯，
1: 如果说您只是这个单纯的在服务区休息睡觉，哪怕说停留长达9个小时，它也不会产生什么所谓的加时费，那更不会凭空的就多收您高速路费。
0: 我就想知道沈阳到大连4个小时，您是有多困？一睡一觉都9个小时了，我就感觉睡一宿了，是不是？
1: 哎，
0: 正常啊。其实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您困了，咱就到服务区去
1: 睡一
0: 会儿，
1: 嗯，
0: 哎，肯定是没毛病的。那么沈阳到大连呢，全程啊都是属于我们辽宁省内的高速公路的路网，啊，车辆驶入高速的时候呢 ，ETC 的设备啊，或者说人工设备的窗口，就会记录下您的驶入的站点、驶入的时间。驶出大连出口的时候，系统呢只会匹配入口与出口两个站之间的固定的里程单价计算的基础通行费。那么这套计价的体系里面当中啊，是没有所谓的停留时长加价的这个收费项目哈。那么收费标准呢，完全是由两地之间的高速里程、车辆核定这个载行啊，至于来决定的停留多久呢，都不会改变既定的计费基数。
1: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结合一下实际的这个通行场景啊，其实这个长途自驾呀，
0: 嗯，
1: 虽然说沈阳到大连不是很远，但是实际上你要是一直干到大连，也得挺长时间。
0: 没错，
1: 咱就把它当成这个长途行驶来说，好吧？
0: 嗯，
1: 那其实呢，就如果说您要是一直在上面行驶的话，疲劳驾驶它是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倡导各位司机朋友，就是该进入服务区休息，您就进服务区休息。去这个服务区，咱这个服务区现在配备这个停车区啊、休息室啊，
0: 嗯，
1: 本身就是供这个驾驶员可以长时间休整使用的。
0: 没错，
1: 那相关的管理规定呢，也不会对这个合规休息的车主去设置什么时长的限制，去增收费用，不会的。
0: 嗯，
1: 那使用 ETC 通行的车主呢，也不用额外焦虑，咱这个 ETC 系统啊，仅记录这个进出站的这个时间。那它只是用于什么呢？就是用于后台这个筛查异常啊，类似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嗯，
1: 它不会就根据这个停留的时长去叠加去扣您的费，这您放心。
0: 是的。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是车队啊，我不想让我的朋友付钱，可不可以都刷我一个人的 EDC？ 哎，这种事情经常会遇见，比如说这个，
1: 哎，确实会有，
0: 结婚接亲。是不是啊？头车，
1: 嗯，
0: 那你说，哎，都是亲戚朋友给大家出的车，你说让别人花高速也不那么回事啊，对不对？
1: 但是啊，我得跟这个司机朋友说一声，就是你这个想法是行不通的。
0: 嗯，
1: 那但是
0: 什么呢？
1: 但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想这个一个人承担他们的费用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合规和稳妥的正规的渠道了，
0: 嗯，
1: 啊，可以跟你说一说。
0: 来吧，
1: 那先从这个 ETC 的这个规则来说呀，那这目前这个全国的联网的高速统一的执行什么呢？是一车一卡一标签，哎，就是我们这个 OBU 的设备，
0: 没错，
1: 就是一辆车绑定一张卡和一个这个电子标签啊，它是这个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像是一个这个制度，它一个底层的规则，它是写在这个运营网里的。
0: 嗯，
1: 那所有的这个收费站呐、龙门架呀、识别系统，它都会这个同步校验您这个车辆的车牌，包括您这个车辆的识别码、车载的设备的绑定信息啊，等等等等等。
0: 嗯，
1: 那您呐，这个设备在安装的时候呢，就已经和您这个自己的车辆产生了深度的绑定。那同时呢，它这个设备后边也有一个这个自带的卡扣，只要您这个拆下来呢，您这个设备它就用不了了。 啊，他就得重新这个激活了。如果说你假如说你想把这个强行的这个粘到你朋友的车上，那其实他也是没有用的啊。
0: 对，没错，上面后面有一个这个防插按钮，一旦拆下来之后啊，您不能自主激活，所以说这个就是相当于没什么太大用了哈。
1: 嗯，
0: 那么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车队老板都会有统一结算费用的这种需求。那么我们辽宁高速发行的 ETC 呢，其实啊是开通了多车一户的合规业务。啊，完全能够实现所有的车队车辆通行费用全部从啊统一一个支付账户进行扣款的啊，也是完全契合您不想让朋友单独付钱，统一由您结算的这个想法。那这个方案和私自的更换 ETC 的设备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呢您知道吗，办理流程也是贴合车队的实际操作实际需求。那么您作为这个统一的结算人是吧，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名下的扣款银行卡，再收集车队每一台车辆的行驶证，统一到线下 ETC 服务网点啊来申请啊，这个什么集团呢、啊、或者说车队多车绑定的账户，车队里的每一台车都要单独办理一套专属 OBU 电子标签和通行卡，那么各自啊安装在对应的这个车上啊，专车专用。各位您一定要记好，专车专用。后台的系统呢全部归集到您名下的支付账户，不管您是这个自己的车还是车队所有的朋友的车，每次过高速产生的通行费都会统一的从您预留的这个付款账户当中进行扣除，每台车的通行记录啊、行驶里程啊、扣费净啊都会单独的生成明细账单，您随时可以导出来核对每辆车的这个花销都是没问题的。那比如说这个对账清晰，也不会出现什么账目混乱啊，不知道谁是谁车、啊、这个都不会。后续车队内部进行结算报销也有完整的凭证，完全是规避了啊这个违规混用设备啊带来的处罚拉黑的风险。那么日常跑高速啊通行也不会出现 ETC 抬杆失败呀，这个倒车拥堵啊耽误运输的这种情况。最担忧啊最优的解决方案就是走官方的多车一账户的绑定业务。每台的车辆呢啊也是独立的 ETC, 费用全部由统一的这个您的账户来承担，既实现了你统一付款的初衷，又完全符合我们高速收费站的管理规定。具体的如果说您还有什么想要疑问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 024-96199,024-96199 进行咨询。
1: 哎，是的。
0: 好了，各位看书尼亚，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1: 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 024-96199 024-96199, 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织热线电话 024-8236-523 024-8236-523。 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为您带来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我是哲一，
0: 我是大奇，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3: 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9: 哎，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0: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9: 这是谁？这是28岁的你。
11: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2: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9: 这是32岁的你。
10: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2: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9: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13: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2: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4: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1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6: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7: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8: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9: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0: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2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2: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23: 停停，我受不了了。
2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23: 我要下车。
24: 我也下车。下车。
2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6: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27: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26: 多少个人坐车？
27: 185人。
26: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27: 45人。
26: 4辆大车呢？
27: 能坐180人。
26: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27: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26: 还有5个人没座。
27: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26: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27: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26: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27: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8: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29: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35: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6: 好球，
35: 好球。
2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9: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在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倾听这些动人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锚点》，我是主持人维新。

我们带您走进一位高速公路指挥调度员的世界，聆听他与高速公路的不解之缘，感受那份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热爱。让我们一起来跟随理想的故事，穿越时光的长廊，寻找那些被岁月铭记的瞬间。

0: 十年前的那个春天，一个年轻的身影踏入了高速公路的行业，从此他的生活便与这一条条高速公路紧密相连。他说啊，自己记不清是先爱上了这份工作，还是选择之后才萌生出了爱，但是有一点他始终清晰，从踏入这个行业的那一刻起，他的心便扎根于此，从未改变。
1: 2013年的五月份，那一年我是21岁，我毕业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那这个专业呢，对口的应该是地铁的行业，但是那一年我没有去地铁，我是选择了来到咱们高速公路管理局应聘，成为了一名收费员。那当时我在沈阳收费站，当时沈阳收费站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司机呢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作为一名收费人员呢，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得到司机们最大的认可，我觉得这就是我做这份行业的最大动力。
0: 你好，请拿好通行卡，再见。谢谢，祝您一路平安。这样的对话他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李想都充满了热情和耐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微笑就是他们旅途中最温暖的陪伴。2017年刚刚从校园走上高速公路收费站岗位一年的李想，再次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辽宁交投集团与当地电视台合作，计划从全省收费员中选拔出一位作为每日早间新闻节目的连线嘉宾，出镜介绍当日的高速路况。经过了重重选拔，他以丰富的高速公路路况知识、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标准的普通话和良好的形象，从全省同行当中脱颖而出。自那以后啊，理想的工作地点就变成了辽宁交投集团指挥调度中心。踏入指挥调度中心的第一天，他就被这里深深地吸引了。虽然不像收费员那样常年与人交流，但是这里却是高速公路的大脑啊，从庞大纷繁的车流数据中，他找到了规律和关键，通过耐心的监测、缜密的分析和果断的处置决策，回应着每一个用路人的需求。在这里他再次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
1: 我记得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大货车，因为这个货物绑扎不牢的原因，他的这个货物掉到了高速公路上，但是货车当时跑了。那后面呢，陆陆续续来的车呢就和这个货物撞上了，造成了很多车辆的损坏。那当时车主还有这个保险公司都纷纷打来电话，要求这个锁定这个肇事车辆，然后给受损的车辆进行定损赔偿。

0: 那当时事发的时候是晚上，那视频画面呢也没有白天那么清晰，车辆的特征还有号牌都非常难辨认，再加上晚上的时候车灯特别的亮，车速呢也非常快，那锁定这个货物坠落的一瞬间几乎等同于大海捞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找这种车辆了。我们把事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多个机位的视频呢全都逐帧的回放了一遍，最终呢一辆红色的大货车被我们锁定了。那之后我们在所有经过这个路段这个时间大概这个时间范围内所有的红色货车中，逐一通过这个后视镜啊、挡风玻璃啊等一些外在的细节，最终锁定了这台肇事的车辆。
1: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李想和他的同事们不怕繁琐，但也不会太大意。为了避免这些高频发生的事故，他们经常分析监测到的数据，从中总结出事故发生的规律，为高速公路有的放矢的管理和服务提供有力依据，也有效地保护了用路人的安全。
0: 其实啊，我们每天监测的这些车流量呢，日常呢会达到几十万，有的甚至100多万。那在我们面前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辆辆冰冷的汽车，而是这背后几十万甚至100多万个家庭。那每当有事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能用我所学得的专长，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现场通道打开，把人救出来，我觉得我自己活得非常有意义。而这种荣誉感也是我这份工作带给我的。
1: 1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如今他已经是调度指挥中心最年轻的组长了，也是全组成员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但他知道，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和付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要像熬鹰一样迎战每一个川流不息的夜晚，每一次成功的处理事故、故障车，都是他对这份工作最好的诠释。除夕是万家团圆的时刻，但李想却连续3年的除夕夜都在指挥调度大厅里度过。2022年的春节期间，他接到了一位父亲的求助电话：万家站省界安保检查导致车辆滞留很长时间。一位父亲打电话求助，车内有一个婴儿缺少饮用水。他立刻联系到了相关的分公司，巡查人员即刻出发赶往现场，用巡查车将孩子和家人送到最近的收费站，为他们补充了物资。那一刻呀，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0: 那春节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重视也非常重要的节日，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在大家都在欢度节日的时候啊，也会有很多紧急突发的情况来需要我们处理，所以呢，我们也要24小时的保持着警觉，随时随地准备应对这种突发的情况，来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虽然看到都是别人在享受节日的快乐，我们却要坚守岗位，但是我知道我的工作不可或缺，对于保障大家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工作的动力。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能够理解支持我的工作，虽然呢不能一起过年，但是我们会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和我的家人一起来共度春节。
1: 2021年的冬天，沈阳发生了1905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当地冬季最强降雪。那天他走在上班的路上，风雪吹得他睁不开眼，积雪已经厚到没过膝盖。他踉跄着趟着积雪去地铁站，然后再从终点站走到单位去上班。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挪着步子走到办公室前时，身体已经冻得快要失去知觉了。但是当他看到满身满头霜花的同事们时，他知道在这个团队里，每一个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着。在努力为用路人保畅的道路上，他并不孤单。在指挥调度中心工作的这10年，他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考验。他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必将和同事们一起为高速公路的安

0: 全保畅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在这些年的时间里呢，我也见证了我们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同样呢，也见证了我自己的成长和变化。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现在熟练掌握这些技能，其实每一步啊都离不开领导还有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其实我心里知道，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多的呢也是一种责任，或者是说使命吧。其实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更加利用这些科技的手段来提高高速公路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份初心、这份热情，还有这份执着，为每一位用路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0: 在这位高速公路指挥调度员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坚守与热爱、责任与担当。他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守护着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欢笑与泪水，但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和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够让您更加的了解交通工作，了解辽宁高速，也更希望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期待我们也能讲述您的故事。我是维新，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4: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4: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3: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4: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3: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4: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3: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4: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1: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5: 听友们下午好，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几首经典老歌，一段如烟往事，让我们尽享此刻的音乐好时光。
6: 一段只活了3天的爱情，一次没有终点站的飞行。许茹芸的《日光机场》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像很多旅行一样，每个旅客都可能会遇上一些缘分，只是有些缘分一晃就这样错过了。1997年，许茹芸《日光机场》。

泛黄的记忆在木吉他的撩拨中显得更加纯净和遥远。秋天作为水木年华最喜欢的季节，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无以伦比的才思和感悟。卢庚戌曾经说过，他的每一段恋情都开始在秋天，所以这首歌曲不经意间一气呵成，歌词当中更加充满着留恋和无奈。2006年水木年华秋日。

平静地告别着，得到与失去都在灵魂里深刻。多少不能走心，也许就是缘分不够吧。不曾抱怨过什么，我们曾经悄悄地在烟火里沉寂，我们的心事也只能轻轻地读给枕边人。2002年，老狼，月光倾城。

我们对于爱情都会有说不完的话题，对于他的无奈、难受、开心，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也许啊，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在地球的两极，而是我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2004年，任贤齐、舒淇，那一年，这一天。

生而为人就难免躲避不了这个话题，所以有人说世上最难过的关是情关，红尘如烟，谁也逃不过一个情字，情之所钟，

满眼的人潮，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再可能是你了。冬去春又来，你却只存在于过去的某个季节里。好不容易这条路走完了，你也离开了。人来人往那么多，只有我还在这里。那些车水马龙，那些现实安稳，你不在身边，当然你完不成一个岁月静好。赵传，1989年，我终于失去了你。

离人相送金肚旁，不忍折柳忆愁长，明日难逃不见日，登舟此去落日黄。蔡琴的渡口有一种淡淡的忧伤，适逢佳事，每次听到第一句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我也是无法不停止想象到那个画面感。渡口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出现，苦也好，难也好，悲也好，喜也好，大起大落之间回归到时间当中去，都是一种平静。时间会告诉我们，所有当下发生的都是值得的。感谢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渡口，感谢所有的遇见，感谢所有的离别。蔡琴，1982年，渡口。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在21年的春晚以来，灯火里的中国涌现出了无数的版本，有合唱，有独唱，有乐器版，有舞蹈版，大家参与其中的热情是罕见的高涨。而张也、周深两位极受喜爱的歌者，经过了前期的合作后，也是显得更加的默契。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自在2021年央视春晚上由张也、周深连擂演唱亮相后，这首由著名词作家田地作词、著名曲作家舒楠作曲的《灯火里的中国》便火遍了大江南北，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我想念是金志文演唱的歌曲，由汪苏泷作词作曲，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盛夏炎热的午后，不论是聚精会神还是睡眼惺忪，眼前的都是黑板。那些年是谁陪你解开的数学题，你是否还记得？金志文献声陆之昂人物曲《我想念》。白驹过隙，世事皆变，他却如初，依然善良温和，笑容如暖阳。夏至未至，听见青春。每段青葱时光都有一位白衣少年曾出现过。下面我们一起收听金志文的这首歌《我想念》。

张宇在小学三年级时拥有了自己生平的第一架钢琴，从此呢便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国中时代写下了第一首创作《白鸽》，并与四位女同学自组了稻草人合唱团，开始了他音乐创作的生涯。在1994年与大滚音乐约满后，张宇的创作实力引起了很多国际大的唱片公司的觊觎。就这样，张宇离开了恩师蔡宗正，加盟了科艺百代，并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从那一刻起，张宇失去了蔡宗正的扶持，蔡宗正也必须放手让爱徒独自飞翔。张宇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融进了自己的专辑《一言难尽》中，让人听起来格外的揪心和难受。这首歌找来 MV 导演陈怡君如法炮制了用心良苦的经典镜头，让张宇站在废墟的制高点上演唱着撕心裂肺的感觉。所不同的是，一言难尽更像是在都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对抗世俗与命运抗争时所发出的无言呐喊。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星星，我看过。我看过你说好一辈子，我看过你的无微不至。这是一首很温柔很治愈的歌曲，听了能够让人的心情变好。爱情来时，盼着你每一次回眸，期待那场意料之中的表白。爱情走了，也许是一场痛爱，也许终将面对流离，但对我来说，爱过就已经足够。周星星的音乐之旅，每一首都坚持高品质个性的音乐调性，他独特的 R&B 唱腔及咬字方式已经形成了他的音乐标签，打磨出一首首充满灵魂曲风的情歌。在2020年，他用全新单曲《我看过》诠释出新的恋爱态度。当面对爱情变质，不需要歇斯底里，没必要拖泥带水，而是换用优雅洒脱的态度去坦然面对。至少我看过你爱我的样子。这次周星星的音乐人属于完全性的伸展，全方位把控制作的细节，编曲化繁为简，情绪一气呵成，把一首充满无奈的失恋情歌演绎得简单大气。面对爱情的分岔路口，让我们卸下伪装，落落大方。

范玮琪有一首歌叫做《十七岁的北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遗憾的故事都很美丽，我已经有另一颗星，水在天空照亮着你。十七岁，那已经是好遥远的年代了。十七岁的你梦想过什么呢？现在那个梦想还在吗？它已经实现了吗？十七岁的那一年是人生中最后的一段可以理直气壮的幼稚挥霍做小孩的日子，前面是兵荒马乱的摸爬滚打，后边是大学教堂里的听风吟唱。后来我们知道前面并没有那么黑暗，后面也不是一路坦途的阳光大道，偶尔回过头还是会念起幽静迂回的林荫道上阳光投下的碎碎斑点，风从古老的教学廊里来回穿梭，带来操场上的花香气。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在他乡。中学时代的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对于绝大多数八零后来说，水木年华就像是一个精致的八音盒，接触到思绪的弦，即刻倾泻出无尽的缠绵悱恻。一生有你是水木年华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发行于2001年的九月，收录于专辑《一生有你》中。在2002年，该歌曲获得第九届中国歌曲排行榜15大金曲奖，水木年华也因此获得了最佳新人奖。在他乡是当今校园的经典歌曲，歌词生动简洁，旋律流畅自然，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初听者。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老歌《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旋律。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开车时错把油门当刹车引发的事故并不少见，有的甚至酿成大祸。
4: 调查数据显示，此类事故多发生于实际驾龄不满一年的新手身上，因此踩错的原因常被归结于紧张，但实际上是驾驶人没有严格遵守操作规范造成的。
3: 比如有人左右脚分别控制刹车和油门，还有人右脚悬空在刹车和油门间切换，这些错误的驾驶习惯为事故发生埋下了隐患，要彻底避免，必须养成规范操作的习惯。按照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的要求，操纵刹车踏板时，右脚脚跟应靠在刹车踏板下的地板上做支点，前脚掌应放在刹车踏板上，靠踝关节伸屈踩下或抬起。操纵油门踏板时，应保持右脚脚跟位置不动，只用前脚掌向右偏斜去踩油门踏板。
4: 简单概括为两句话，脚跟放在刹车下，斜踩油门正踩刹。
3: 在不需要加速的情况下，右脚应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保持被刹车状态，这样即使慌乱中踩错，也是踩在刹车上。错把油门当刹车还常发生在倒车阶段，倒车时除非倒车上坡，完全可以靠发动机的怠速来完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右脚应始终需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踩刹车。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可以有效防止错把油门当刹车事故的发生。因此，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日常行车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切勿分心；二、牢记并遵守脚跟放在刹车下，斜踩油门正踩刹的规则。
5: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6: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7: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8: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7: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6: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7: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8: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7: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8: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9: 摆在哪儿啊？
8: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9: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8: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6: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7: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0: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1: 曾经，
12: 喂，有电话吗？
13: 喂，
14: 你猜猜我是谁啦？
13: 骗。 请帮俺买张聪子卡吧。
14: 哼，盗号！
1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1: 现在，
1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

0: 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1: 走呀，去踏青了。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6: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7: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8: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9: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0: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11: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9: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0: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9: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2: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9: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4: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6: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潮湿阴雨的天气啊，来收听可能会让您比较开心的《一路畅通晚间版》节目。哈哈，大家好，我是智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天气状况，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这个路况啊，包括我们身边比较大家关心的一些事情，都会跟大家来讲一讲的哈。那这样我们也是闲话少说，直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先跟大家说一下油价吧，好不好？咱们记者呢，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呢，就是今年啊，今天24时，国内啊成品油这调价窗口呢就将开启了。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一个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数据啊，这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就是6月18号到这个7月3号，国际油价震荡下降。那7月3号24时起，就是今晚0时啊，这个国内呀、啊，这个汽油、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是下调了950和915。全国平均来看呢，92汽油、还有95汽油、还有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7毛5，就92下降7毛5，95下降7毛9，然后0号柴油呢是7毛8，这是属于我们家用车可能说比较常用的三种油了。在这儿呢，给大家算笔账啊，就是92号加满50升的油箱，能少花多少钱呢？降了7毛5，少花大概是37块5。好吧，本次下调的这个窗口啊，也是开启了刷新年内最大的一个降幅。以日常出行为例，这个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的话，这100公里平均油耗这个8升来进行计算。在下一次调价窗口17号开启之前，单车啊燃油成本将会减少56块钱左右。物流行业呢，这个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的话，100公里油耗38升来算，大概成本会下降1380块钱左右啊，还是一个利好消息。虽然说啊不多，但是总比这个涨价强，对吧？总比没有强，苍蝇再小它也是肉吧。对于这个运输行业、物流行业的确实是那啥。好，这是关于油价。咱再来说一说这个天气方面的哈。天气啊多了我们就不讲了，那些乱七八糟没用的就不说了，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个预警方面。今天白天啊，降雨的天气持续在线，是吧？这个降水分布，这挺广的，但是强度呢，确实是不均。其中呢，沈阳、鞍山、抚顺西，还有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以中雨天气为主，这局部区域呢是有大雨的，个别乡镇呢还将会遭遇到这个暴雨天气。其余地区呢都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部呢会有雷暴大风啊、冰雹啊、短时强降水啊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其实是比较强的。就今天我这下午出一趟门，发现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哎，大家觉得哎今天真好啊，这个天也不算热，然后呢还没太阳，然后呢正美着呢，突然间这个瓢泼大盆就下来了。然后呢，当你找到地方避雨了，或者说你刚拿出伞来打了没一会儿了之后，发现哎，怎么回事？这雨怎么没了？怎么事啊？然后呢，当你觉得哎呀这个雨啊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回头我们又发现，嘿，雨又下起来了，而且比刚刚更大。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这个 timing 不太对劲的话啊，可能说这个运气稍微的有那么一丢丢差的话，这可能这雨就是为你下的，这种感觉会特别特别强烈。好吧，所以说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啊，
多注意吧，这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对不对？目前来看啊，未来的一周甚至一周多，未来两周，这每天都是会有降雨的这个情况出现。不得不说呀，咱们这个北方也感受到了一下南方这个阴雨的这个雨季啊。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啊。但是随之而来的，可能说防洪防汛啊，包括自己车辆的这个不要停低洼处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衍生问题也会随之而来。那大家呢也是多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说这个不把它这个当回事儿，对吧？虽然说小雨，但是积少成多，对我们的生活其实还是造成一定影响的。行，这个天气呢就先说到这里了哈。那么我们下面这个时间就不说天气了，说说什么呢？说一说我们身边啊，就比较最近热议度比较高的一些事儿吧。

今天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我们非常常见但又不起眼的一个饮品。什么饮品啊？豆浆啊，豆浆其实对身体啊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哈。那么豆浆对我们人体都有哪些好处呢？首先，我们可以这是补充蛋白质，对吧？豆浆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啊，其实说实话，它和这个牛奶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呢，都属于这种非常优质的蛋白。虽然说大豆蛋白这个氨基酸模式啊，不如肉蛋奶这种动物的来源动物蛋白来的就是更好。但那也比一些谷类啊一些蔬菜强得多，对吧？而且呢，这个豆浆啊，它还有助于改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健康。这大豆当中呢，含有什么大豆异黄酮，就这个成分啊，可以调节脂蛋白的一个水平，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就是俗称坏胆固醇的水平。并且啊，就咱说人话就讲，就是它降低血脂啊，就这么粗俗的理解就行。有研究提到啊，大豆异黄酮能够有效的抵抗动脉硬化，而且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另外呢，豆浆中的钾含量其实还不错，对控血压呀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个大豆异黄酮啊，作为植物雌激素，对持续维持啊这体内激素的平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呢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呢，代替雌激素与受雌激素影响的这个受体相结合，发挥雌激素的作用。同样呢，也会在体内啊身体当中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干扰雌激素和雌激素受体的结合，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这个去让你的雌激素分泌过多啊。不仅如此呢，有研究显示呢，就是大豆及其制品啊的它的这个摄入可以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一个发生风险，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有这个 Meta 数据显示啊，每天大豆异黄酮摄入 26.3 毫克，就相当于15到50克大豆，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这是属于有科学根据的，不是说我这个信口雌黄啊。除此之外呢，就是豆浆当中啊含有这个低聚糖成分，比如说像这棉子糖啊、水苏糖等等，它们都是有属于益生元吧，能够促进肠道中益生菌的一个繁殖，对肠道健康非常有益。但它呢也会在这个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产生这个气体，它也有可能会引起腹胀，所以说豆浆虽好，但是不能多喝啊。另外啊，这个豆浆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那么其实这好处说完了，还有一些谣言啊，关于豆浆的谣言。有人说了，说那要从小就听那喝豆浆能让胸部变大是真假的啊？尤其女性朋友可能比较关注。在这儿啊，跟大家说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不会啊，豆浆中含有的是植物雌激素。它不一样，就跟咱们人体内雌激素不一样，它不是真正的雌激素，主要起到呢帮助我们维持体内雌激素平衡的一个作用，并不会导致胸大啊。还有人说这孩子喝豆浆会性早熟吗？就是跟刚刚那个其实差不多啊。有人说这个雌激素，哎，胸还会变大，那豆浆不能喝，这都是属于无稽之谈，各位啊。

0: 么会发生变性。另外豆浆加红糖颜色不好看。
1: 对，本来其实豆浆可能说会都带点糖分，放红糖吧，反正当然放什么糖都一样啊，这添加糖的这个摄入可能对健康不好。还有人说这个痛风患者能不能喝呀、啊、这豆浆啊，能喝啊，但是也要注意浓度，毕竟这个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自己家做这豆浆啊，没彻底煮熟千万别喝，好吧，要不然的话你这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什么的你就来吧就。综上所述啊，每天一杯豆浆其实是特别有益的，但是啊你不能喝太多，什么东西你这个整多了都不行啊，都不好。好了各位，那我们关于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给大家带来高速小课堂的内容，跟大家好好唠唠关于高速那些事儿啊。来吧，咱们听首歌。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0: 是啊，小郭，那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9: 你想对车做啥呀？
10: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1: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2: 喂，
1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4: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15: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4: 啊，
15: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4: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16: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7: 喂，小明。
18: 小华，你到哪儿了？
17: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

0: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1: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0: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1: 放心吧。
0: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1: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0: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0: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
1: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0: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
4: 北风叫枯桑。
3: 春秋待续，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0: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1: 坏，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3: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4: 陪您同行。
1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6: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

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提

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249619，任何问题

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那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

我这个教练座儿那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这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

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呦，我就觉得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呀，到时候会经过

0: 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手机导航如今已成为驾驶者的得力帮手，但是能否正确使用导航关乎行车安全。
6: 首先需要明确，导航是用来听的，不是看的。出发前应先设置好导航，全程听导航语音提示即可。像这样放置手机，驾驶者时不时去看屏幕会分散注意力，如此一来，导航就会成为引发事故的元凶。这起事故就是驾驶者边开车边看导航造成的。开车时操作导航比看导航更加危险，如确有需要，应寻找安全并适合停车的地点，停好车再操作。
5: 需要提醒的是，应正确理解导航的语音提示，要结合地面交通标线来理解。
6: 例如，提示靠左行驶，前提是不越过中央黄线，而不是走到逆向车道上。有的驾驶者就因为只听导航不看标线，结果酿成事故。正确使用导航事关行车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学会听导航提示，行车中切勿看导航或操作导航。二、应结合地面交通标线正确理解导航提示。
7: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8: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9: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8: 懒得上牌。
10: 请停一下。
8: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0: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8: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10: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8: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9: 对对，老虎警官。
10: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9: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1: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1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低价开始一样，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9: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8: 想。
19: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8: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9: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8: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9: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8: 嗯，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9: 很好，还有吗？
18: 嗯，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9: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1: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8: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0: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1: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20: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1: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22: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1: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22: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23: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5: 哎，
24: 这张
25: 好。哎，老赵啊，干嘛呢？
2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4: 怎么着，
2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5: 拿来我看看吧。
24: 看呢。
2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4: 哪张？
25: 你看这写着呢
24: 啊，
2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4: 哟，
2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5: 你这粉丝谁呀？
24: 啊
2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4: 怎么举报啊？
2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5: 啊？光你这自拍呀、
24: 啊？
2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4: 嗯，值多少？
25: 2.7毛
24: 啊，
25: 一斤。
24: 哦，废纸啊！
26: 夜幕降临，
0: 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2: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0: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2: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泄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是吧。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
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

一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了，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得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儿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3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角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一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5: 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1: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1: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

0: 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0: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0: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好，我们马上过去。
6: 什么情况？
5: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6: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5: 同志醒醒。
7: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5: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7: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 就睡着了。
5: 一夜？超过四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6: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7: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5: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7: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5: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8: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9: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
10: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1: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2: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13: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4: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5: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14: 你想对车做啥呀？
15: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6: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5: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6: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5: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6: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8: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4: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3: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4: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3: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4: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3: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4: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3: 其实
4: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5: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6: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7: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6: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8: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9: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用。

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

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024961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

运送那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

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这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呦，我就觉得这是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6: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7: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

0: 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2: 其实任贤齐的嗓音和条件在一众的唱将里音与音色都不算突出，长相也比较路人，他最大的特点是感情充沛和诚恳。任贤齐原唱的《小雪》，作词人是陈升，他说这首歌他写了好久，可自己一直唱不上去，就一直放着。后来公司要他给小齐写首歌，他就想起来把《小雪》给小齐唱。小雪的基调一改任贤齐的阳光洒脱的气质，整首歌哀婉悲情。感谢陈升写了这首好歌，也感谢任贤齐把这首歌唱得如此深情又百转千回。

0: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1: 本期分享歌曲《雨田》，让你幸福。乍看这首歌的歌名，仿佛是在说爱情，但其实并不是。雨田的爸爸年轻时是一位音乐人，坚持原创音乐十分不易。父亲对雨田的影响颇深，在他的心里，音乐也是父亲一个未完成的梦。在某个深夜，雨田跟远在国外的爸爸通了电话，又难过又感动。据说他是在十分钟内像呕吐一样把这首歌给创作了出来。确实，这首歌能听到自己对父亲的爱。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亲情的《让你幸福》。

0: 谢谢大家，谢谢，我叫雨田，拜拜。
1: 你若成风是许嵩在专辑《自定义》中演唱的一首歌，也是2009年独立出版的首张词曲全创作的专辑。这首歌的曲风很特别，简单清晰，歌词非常幽默，属于一首情歌对唱。许嵩音乐作品之外的他，谦和沉静寡言，温和的像个邻家男孩。他由内而外的真实，音乐与为人的统一，让人有了更多爱他的理由。不同于其他当红艺人的是，许嵩含有绯闻或博眼球版的言论，近年来纯以作品本身巩固乐坛地位。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这种低调一直为人称道，有时他的调侃幽默令人会心一笑，又有时信手拈来一首中国曲风，让你领略他的文字功底。但他却躲在文字背后波澜不惊。有媒体点评许嵩，很多的人在听歌，很多的歌被人听，很多的歌一听就知道是谁唱的，但很少的歌一听或一读就知道是谁写的。只有许嵩，他的个人气息永远浓郁，让人一眼便可辨识。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你若成风》。

最令人心疼的语句写成最抚慰人心的歌。在2022年末2023年初，张艺兴错过系列第三曲《没什么能给你》分享给你，这几乎是感情里最令人心痛的语句。我不好，晚安，没什么能给你。张艺兴把他们从每个有故事的人心中摘出来，写成错过系列三部曲。作为唱作人，他希望以最质朴的音乐表达，在紧握的手最终只能松开的时刻，唱出细碎而长久的阵痛，也传递终于放手的释怀和决心。我曾爱过你，想到就心酸，我终离开你，以错过为题。错过系列三部曲《没什么能给你》在4分14秒中完成了从平静到宣泄再回归于平静的情绪起伏，酣畅淋漓，抚慰人心。

本期分享歌曲《后会无期》。这首歌是徐良和汪苏泷共同完成的歌曲，他们各自先拿出一个曲的版本，确定曲之后，徐良和汪苏泷再各自拿出另一个词的版本进行筛选，并最终确定。汪苏泷称首度的合作很开心，但是压力也很大，改过无数次的作曲，再加上两人音乐风格的不同，怎样将彼此的音乐特质融合在一起也需要磨合与探讨。但为时四十小时之后，这首两人皆非常重视与喜欢的《后会无期》顺利出炉。两位在过去一年里完全不认识，因为不断地上传音乐作品而逐渐被部分网友知晓的男生，又因为共同的机缘走在一起，共同完成《后会无期》也就顺理成章。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老歌《后会无期》。

0: 其分享歌曲《时间胶囊》。简单的吉他伴奏搭配温柔轻快的鼓点，两个人在一起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电视剧剧情，简单平淡的陪伴生活也能浪漫幸福。整首歌紧扣时间胶囊主题，将爱人之间从最初开始一切翻来覆去的简单的幼稚的无聊的总之是美好的记忆永久封存，把所有的闪光时间全部留下。丛林童清灵的歌声在歌曲后段进入，幻想两人离开时唯一害怕的是没有更多的记下对方，不过只要心里还有他，那便从容缠绕如风，去往更自由的远方。
1: One, two.

0: 放上玻璃幕墙啊。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

0: 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

0: 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 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 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

0: 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 提供了重要赛道。
1: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常。

0: 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
6: 中国不懈怠，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根据国

0: 下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 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点20分前后 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 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 今天10点30分 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 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 标志着以第11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 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 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 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 赵杰和严子怡之外， 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 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 陈瑜杰， 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 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16分之1决赛 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 明天2点 澳大利亚对阵埃及， 明天6点 阿根廷对阵佛得角， 明天9点30分 哥伦比亚对阵加纳。 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 8分之1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 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
1: 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刹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3: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2: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4: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阔表示，
4: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

0: 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0: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椰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3: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5: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

0: 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4: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5: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3: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1: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45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7: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

0: 跟洗吸水吸水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儿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适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2: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

0: 石头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美，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1: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2: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1: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3: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1: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货箱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3: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4: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

0: 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3: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凌源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0: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4: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0: 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总会有一个人会和自己产生一段浪漫的故事。在爱的故事里有欢笑快乐，当然也会有感动落泪。每一个这样的故事都时刻在发生着，记忆中也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让自己魂牵梦萦。巫启贤，思念谁。
1: 你知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在一生里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某一个人，他呢打破你的原则，改变你的习惯，成为你的例外，然后时光流逝，不知不觉里他就变成了你的原则，成为了你的习惯，这就是一种牵绊了。蔡幸娟，我不要别人的爱。

2000年，王菲给自己的情书，歌词描述了女人离婚后要独立自强，表现了她大方面对旧情的一个段落的心声。这是一首旋律流畅的大众化情歌，也是2000年中国香港乐坛令听众记忆深刻的作品之一。王菲2000年给自己的情书。

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开心的事，那不妨来听一些开心的歌。快乐恰恰恰，这是青春美少女的一首歌，以舞蹈的旋律叙述了人们的所见所闻，让人们正视生活，更换衣着，忘掉痛苦，开始新的生活，更加喜悦。青春美少女，1999年，快乐恰恰恰。

有一种爱，明明是深爱，却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很想放弃，但是却无法放弃；有一种爱，明知是煎熬，但是呢，却又躲不过；有一种爱，明知无前路，可是心却早已收不回来了。爱情有什么道理呢？莫文蔚，爱情有什么道理？

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也许呢会过得平平淡淡，也许会过得轰轰烈烈，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你热爱生活，热爱自己，你依然是生命中最别样的精彩。陈小春1998年叱咤红人。

当真就好是由张国荣和陈淑桦合唱，小虫填词作曲的歌曲，也是电影《风月》的主题歌，收录在陈淑桦1995年发行的专辑《生生世世》里。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断肠，每个人的爱情同样值得珍惜。张国荣、陈淑桦，1995年，当真就好。

0: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您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心灵有约》。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

0: 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心灵有约》，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

0: 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想一想，你的身边谁是你随时可以见面的人呢？如果有，那你真的很幸福。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渐渐习惯，原来丧失一段关系是很正常的事情，特别是随着年纪越大，就越容易疏远一段关系。成年后的我们，时间被压缩，距离被拉长了。那你有没有认真数过，好友列表里的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好友当中，有几个是可以随时说话的人呢？又有几个是可以随时见面的呢？我想，这个世界上最难维护的关系，是连见面都很奢侈的关系。人与人最理想的关系，是随时可以见面的关系，是可以保持舒服不约束的关系，是在你需要时一定会义无反顾站出来的关系。随时可以见面的关系是舒服自在的关系。网络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在女性眼中可以用洗头与否来定义人际关系。这种定义将女性所交往的人群分成了四类。第一类，可以洗头见面的。第二类，要洗了头才能见的。第三类，洗了头都不想见的。第四类，不用洗头就可以见的。甚至还有人打趣说，男神不约，头发不洗，闺蜜约会何须洗头。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不化妆之交、睡衣之交这类说法。其实这类热词的兴起，不正是反映了人们向往的亲密关系吗？因为太熟悉了，所以不需要再

0: 我们是否打扮得光鲜亮丽。因为彼此相信，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用最舒服最坦诚的状态相见。随时可以见面的关系才是舒服自在的关系。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女主角麦瑟尔结婚4年，丈夫从未看到过她的素颜，永远在老公睡觉之后卸妆，在她醒来之前化好妆，为的是让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在丈夫面前保持最完美的状态。然而这样一个不惜辛苦时刻保持精致的女人，最终也逃不过老公出轨，家庭破碎的结局。因为在任何一段感情中，如果一直需要保持高度伪装的姿态，那么感情的天平终有失衡的那一天。三毛曾经说过，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无所顾忌地打嗝、放屁、挖耳朵、流鼻涕。当初三毛和荷西结婚之前，三毛就对荷西说，婚后我还是会我行我素，要不然就不结婚。荷西则这样回复三毛，我就是要你你行你素，如果你失去了你的个性，那我何必娶你呢？你看呢，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就去见他，你可以无拘无束做自己，更可以放屁、打嗝、不顾形象。你把一切好的、坏的都毫无顾忌地展示给他，但你不怕他会走。一段感情若想维持的长久，就一定是双方都可以轻松自在、舒服安心，没有任何顾忌，知道彼此都有一些小毛病，但不妨碍爱着彼此。随时可以见面的关系，是你需要的时候我都在。最近看过一部电视剧，其中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刻。女主和男朋友出差，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成为了第三者，一气之下从酒店里跑了出来。伤心难过的她给好友打电话哭诉，没想到几个小时以后，好友就抛下手上所有的事情来到她所在的城市。看到好友拎着啤酒站在她门外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们最后一定会在一起的。因为这个世界上说爱你的人很多，但能够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人少之又少，能抛下一切去陪你的人真的很爱你。想起之前网络上有个提问，你是在哪个瞬间决定要跟身边这个人共度余生的呢？网友不吃胡萝卜的小兔回答说，痛经的时候，他拿着止痛药和红糖姜茶站在我家门口让我开门的时候。网友小王先生回答说，加班到半夜回出租屋的时候，他给我下了碗面条，只有鸡蛋没有青菜，但特别好吃。网友爱做梦回答说，考研二战失败，他从老家来我身边陪着我，告诉我没关系，有我在的时候。虽然都是一些细微的小事儿，但这些小事儿一定是给了彼此很大的勇气和很多很多的感动，才能让一个人下定决心想要一起走那么长的人生。他能看穿你背后的逞强，听懂你的弦外之意，陪伴你熬过痛苦啊。他不一定在你的朋友圈里，但一定真实存在在你的生活之中。他不一定是你的微信置顶，但一定是你生活的置顶啊。从不慕名而来，也不轻易离开。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微信方便了一切，也疏远了一切。昔日关系很铁的老同学，如今见面形同陌路。曾经说要当彼此孩子干妈的朋友，如今断了联系。新朋友不想交， 老朋友懒得联络，活得越来越酷，朋友丢了一路。时间如大浪淘沙，会告诉你谁是最值得你交往的人。同时，感情也是一辈子的事情，朋友要交合得来的，爱情要找合适的。网友顾鸦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可能年纪大了，越来越喜欢真实的人，有小脾气没关系，臭毛病多也无所谓，和我交朋友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顾虑和提防，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已经很累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窝在阳台上数星星。无论爱情还是友情，不存在那么多想法要求和期待，就是喜欢和你待在一块儿，一起做着某件事情，无论那件事是什么，吃饭也好，散步也罢，都会感到踏实。你不在我身边，我不会挂怀，你在我身边，就是此时此刻的美好。余生遇见的每个人，路过了我们，也组成了我们。用心对待每一个人，遇见也是莫大的缘分与幸运。因为明天有可能不再是期待中的样子，爱的人真的会随时离开。因为人永远不知道谁哪次不经意地跟你说了再见以后，就真的不会再见了。用心对待每一个人吧，遇见也是莫大的缘分与幸运了。希望每个倔强的我们都不会被时间的洪流吞没，不甘心被冰冷的手机隔离，更不要被朋友圈点赞之交定义感情。所以别再等了，想念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见面了。
1: 为什么说一个爱做饭的人最值得我们深交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有这样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过，想要抓住一个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爱情，放在朋友交往之间也同样奏效。观察身边不难发现，爱做饭的人人缘呢总是特别好，收买人心，那当然收买人心这里是加引号的，不是贬义啊。更是因为爱做饭的人都自带以下几个优秀的品质。第一个品质呢，爱做饭的人都有耐心。有个节目呢叫《向往的生活》，里面刘宪华和彭昱畅第一次做饭的场面可谓是鸡飞狗跳啊，好家伙，该切根的蔬菜直接上手撕，把还要用的菜梗子当垃圾直接丢掉，对于各种菜是切成丝切成条还是切成末更是一头雾水，这过水和不过水也完全混淆。一顿饭做下来，他们简直是手忙脚乱，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才知道原来做饭需要照顾这么多细节，对平日里负责做饭的黄磊越发敬佩不已。做饭呢确实是件麻烦事儿，比起天分和技术，其实更多的是考验耐心。三菜一汤的一顿饭吃起来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做出来却是一个十分考验耐心的浩大工程啊。小的时候我是围观过家中长辈做年夜饭的，看着他们把花花绿绿的蔬菜有的切丁有的切丝，几十只虾挨个洗净去除虾线，一条鱼开膛破肚掏出内脏，还要小心别碰破了鱼胆，才知道吃起来很容易的一桌子菜做出来有多麻烦。所以能够做好一顿饭的人都是不急不躁有耐心能够沉得住气的人。与有耐心的人交往，不仅相处愉快，自身的性格也会慢慢变得平和了。优点之二，爱做饭的人懂得付出。人与人交往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单方面付出，

我对你掏心掏肺的，你把这当作是理所应当，时间一长难免寒了心呐。但是跟爱做饭的人相处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们一贯是主动付出的那一类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当身边有了一个特别爱做饭的朋友之后，你的幸福感和体重都会直线上升。因为爱做饭的人都特别爱分享，似乎比起自己吃更享受别人吃他做的饭时满足的表情。就像在《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当中，我记得是第一季吧，王岳伦早上做好了炸馒头片，跟女儿王诗龄留了几片，剩下的自己还一口没吃就全端了出去，绕着各个帐篷挨家挨户啊，特别快乐地分享了一圈。而在集体活动时，如果有需要做饭的部分，会做饭的人一定会默默地揽下这个任务，不是被人要求说啊你会做饭那你就去做呗，而是他们自己发自内心地觉得，我会做饭那我就有义务照顾好大家呀。会做饭的人都是热心肠，懂得关心别人，细心体贴不自私。这不光体现在做饭上，更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你在别的地方对他们有所付出时，他们一定会想着如何回报。虽说做人应当学会无私，但是有来有往的感情才更深厚，而懂得付出的人才更值得交心。第三个优点，爱做饭的人更爱生活。上班之后，朋友乐乐就成了我最佩服的人，因为他不管这一天过得有多累，回家以后呢，都会坚持自己做饭。下班早就弄个两菜一汤，下班晚呢，就简单煮个面条，再握个鸡蛋。到了周末，更是会花好几个小时给自己做一顿大餐，还会精心摆个盘儿。我曾经对这种做法很不理解，上一天班累都累死了，点个外卖或者在外面吃一顿，省时又省力，有那个功夫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不好吗？后来才明白，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没事闲的，而是比我更懂得生活。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当我们连吃饭都开始随随便便对付时，就代表着已经丧失了对生活最基本的热情啊。而爱做饭的人，再忙再累也绝不亏待自己。逛街买菜，给自己做出一桌像样的东西，不仅是对健康负责，更能给自己营造一些幸福感，让原本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做饭和吃饭也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儿。能够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的人，也必然会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与他们相处更容易发现生活中快乐美好的部分，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和幸福。朋友们，我想说，珍惜那个愿意为你做饭的人吧。我老爸曾经一度认为做饭很简单呐，觉得不就是把菜洗洗切切放锅里炒熟了就行嘛，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到他自己下了一回厨房，只是一碗鸡蛋羹而已，他照着食谱打鸡蛋，放盐加水上锅蒸，在等待的时候十分得意地跟我们说，看这有什么难的。随后锅盖一掀开，他得到了一碗新鲜出锅的蜂窝煤呀，还是吃起来齁咸的那种。而在他等待鸡蛋羹蒸熟的这15分钟里，在密闭的厨房热出了一身的汗。那之后他才知道，为他做了20年饭的我妈有多么的辛苦。一个愿意为你做饭的人，一定是非常非常爱你的。做饭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再热爱做饭的人，面对刺鼻的油烟和高温的水蒸气也会感觉不适。而一个愿意为你做饭的人，一定非常非常的爱你。珍惜那个愿意为你做饭的人吧，无论是亲人、朋友

0: 还是爱人，跟他们一起好好享受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吧。
1: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和纠结，不妨学会放下和宽容，用不盲目较劲的态度打开人生幸福的那扇窗，这才是拥有快乐人生的大智慧。接下来主播带你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跟自己盲目较劲是一种什么体验？有个回答说，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一个坑，让心里添堵不痛快。林黛玉是《红楼梦》中一位奇女子，她冰雪聪明，却又敏感多疑。一日，周瑞娘子给她送来两朵宫花，她满心欢喜地拿起花来看，又随口问了一句，是专门给我的，还是姐妹们都有啊？当她得知姐妹们也有时，冷冷地把宫花扔下了，说，我就知道，不是别人挑剩下的，也不会给我。正是这样处处要强的较劲性格，让林黛玉在生活中经常因为一些琐事伤神，身体也每况愈下。相比之下，薛宝钗就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的女子。薛宝钗平日里穿的衣服半新不旧，但生活情趣丝毫不减。她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一案一床几部书数枝花，让人心旷神怡。没错，人生有限，我们没有必要在遇到事情时盲目较劲，浪费时间，甚至蹉跎了自己的一生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事情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和实现呢。当我们遇到不痛快时，不妨放宽胸量，用通达的心待人处事，给别人一份快乐，也给自己一份轻松，生活也会变得可爱很多。有句古话说，君子是来而心始现，是去而心随空。

0: 与其较劲于别人对自己的评判，不如努力做好自己啊。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许多事情，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判断一件事情的好坏，跟自己的态度有关。不同的态度所呈现的结果截然不同。那些生活幸福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懂得在遇到问题时退一步思考，不做一时输赢的较量。这不是糊涂，而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智慧。曾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个中年人被烦恼包围，事事觉得不如意，他四处寻找解脱烦恼的秘诀。一天，他来到一条河边，看见一位老翁坐在柳荫下垂钓。老翁手持鱼竿，神情怡然自得。中年人走上前去鞠了一躬，问道：请问老人家，您能教我解脱烦恼的秘诀吗？老人家微微一笑，反问道：水捆着你了吗？他答道：没有。老人家又说：既然没人捆住你，又何谈解脱呢？中年人一怔，随即豁然开朗。生活中的许多烦恼，其实都是自己与自己较劲，是自己的思维捆住了自己。很多时候，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他呀。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我们学会不跟自己盲目较劲，生活中便多了份风轻云淡。当我们不与他人盲目较劲，彼此的理解能让感情更深。当我们不与烦恼盲目较劲，人生的路就会变得更宽广。有句话说，我们总是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也正在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和纠结，不妨学会放下和宽容，用不盲目较劲的态度打开人生幸福的那扇窗，这才是拥有快乐人生的大智慧呀。
1: 你有过给自己定阶段目标的经历吗？都完成了吗？永远别低估你的潜力，别高估你的毅力。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经常有粉丝私信，这次面试很重要，我准备了大半个月，您觉得我能行吗？看了你的文章，我决定考 CPA， 但是就是觉得凭我这样的人应该过不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自己的潜力啊。他们习惯性的在挑战面前感觉到忐忑和害怕，对一个不高不低的要求，潜意识里呢都认为自己无法达到。明明很努力，做事呢也很有方法，但总是对自己不自信。只有当好结果摆在面前时，才会小心翼翼的欢喜。在心理学中，总是低估自己和自我价值感较低有关。而自我价值感较低的人，在成长的早期又和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允许和认可有关。换句话说，如果在你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夸赞相信你，而不是批评怀疑你，那你长大之后的自信心就会比较强，反之就容易自卑，并会常常低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但过去已经过去，我们不能让自己的人生永远沉溺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中，要学着为自己而改变。第一，永远相信你可以，无论当下的处境如何糟糕，都要相信自己会随着努力而变得越来越好。

0: 来越优秀。第二，不要在意外人无端的批评和指责，批评能给我们带来反省和成长，但前提是这些批评都该是真诚的。第三，适当逼自己一下，有时不逼一下自己，你不会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潜力，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优秀。以前有个很糟糕的坏习惯，特别容易高估自己的毅力。比如说，给自己定了目标，要坚持写文章100天，每天都不能落下，可坚持了一周就放弃了。再比如，说好要每天早起锻炼，可前3天积极，之后呢，却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坚持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我们总会在最初信誓旦旦，却在实践的过程中。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4: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5: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6: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7: 自身思想上的偏见是人生最大的囚笼，在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约束不是外界，而是我们思想中无形的枷锁。走出思想的偏见，才能通道自由。
8: 人生最大的囚笼就是自身思想上的偏见。在人生中，真正约束一个人的并不是外在的任何事物，而是思想之中存在无形的枷锁。这个枷锁就是取决于我们自身对问题的一种执着。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每一个人都更有执念。当一个人在贪嗔痴的驱使之下，就会无意之间过度执着于一个本不应该在乎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是人生犯错的开始。正所谓说，浓于声色，声虚窃病；浓于获利，声贪掏病；浓于功利，声造作病；浓于名誉，

生交疾病。沉溺于歌舞女色，便会造成心虚胆怯的毛病，贪财爱利就会造成贪得无厌的毛病，热衷于建功立业便会造成娇柔造作的毛病，醉心声望名誉便会造成矫情偏激的毛病。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情绪，而在于情绪背后的执念，而这一切执念的根源就是被贪嗔痴所奴役的思想。当思想中存在偏见的时候，意识之中就存在了执着，从而引发了行为上的有所偏颇。所以行为之中的错误就是思想之中的偏见引起的，而一个人终究一生也很难逃过自身偏见的牢笼。道家思想之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叫做决胜气质。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通俗地将这句话理解为摒弃个人智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所谓的决胜气质，抛弃的并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思想之中的主观偏见和自我技巧。就好像在生活中，很多人总会抱着偏见不放，并且一味地卖弄技巧手段，企图获取自己期望的生活。不管他坚持的这种愚昧行为从世俗上看是成功还是失败，然而从事物的客观本质上来说，他的思想已经存在了牢笼。这个牢笼就是背离客观的自以为是，而这就是我们应该摒弃的东西。只有放下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才能够接近人生符合客观的大智慧。小聪明不可能会给人生带来永久的福分，只有以大智慧顺应客观规则，以符合正义和道理的方式为人处事，才能够获取自己想要的人生，而这也是能够逃过自己思想囚笼的状态。庄子之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意思就是说，只有抛弃小智慧才能够发挥大智慧，只有去掉自以为善的心理才能够体现真正自善的本性。只有放下自己思想上的包袱，才能够真正通达客观的世界，给自己带来一种豁然正确的人生状态，而不是只局限于自己浅薄的世俗偏见之中，卖弄着自以为聪明的俗世手段。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带来的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庄子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列玉寇为博昏无人表演他的射箭技术，他把弓拉得很满，同时在手肘上放了一杯水，第一支箭射出去飞向靶心，第二支箭也能够射中同一个目标。而这个时候，列玉寇好像木偶人一样可以不动声色。博昏无人看了便说，这是有心射箭的射，还不是无心射箭的。如果我跟你登上高山，站在高耸的石头上，下面是万丈深渊，你还能够射箭吗？于是博昏无人登上高台，脚踩微石，身临万丈深渊，背对着深渊向后退，脚跟悬空，把列玉寇请上来。列玉寇怕得趴在地上，冷汗流到脚跟。博昏无人便说，这人上观青天，下测黄泉，纵驰八方，神色不变，现在你惊慌失措，神色不定，想射中目标就很困难了。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让行为出自于自己的无心之间。所谓无心，就是无自以为是的妄为妄心。当一个人去除了自身思想上的偏见之后，才能够做到相对通达客观，这便是精神上最大的自由。如果带着思想上的枷锁前行，就仿佛列玉寇脚踩微

0: 黑时身临万丈深渊一样，会害怕的冷汗流到脚跟，因为这是负重前行的状态。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无法觉察的愚昧觉知之中。一个人可以有思想，但是不要让思想成为自己人生的负担包袱，能够从自己思想的偏见中走出来，才是人生最大的自由，这比任何物质方面的自由都更有价值。世间之事纷繁复杂，只有以无心去视之，才能够避免在世俗纷繁复杂的状态下被贪嗔痴所蛊惑，而迷失了自身，并由此做出错误的行为。真正通达超然物外的洒脱，即便遇到事情的纷繁搅扰，也能够恬静自如。举一个通俗一点的例子，就好像在生活中，有的人总为世事所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忙得焦头烂额，即便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被复杂的思想与情绪冲击得迷失心智。但是有的人呢，却能够坦然自若，不管遇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或者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都能够以相对悠闲的方式处理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人生。这样不同的方式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而这一切的根本都在自己内心清静无为的本质之中。通达人生清静的根本，自然也减少了许多思想上的牵绊。
1: 俗话说，因果不虚，善恶有报，做人做事要多行道义之事，以善缘多求福报，心存善念，积善事，得福报。
0: 在人生中，如果可以做一些善事，就尽力的去帮助别人，因为将来你的人生也必定会因为你的善良而获得相应的结果。如果无力行善，或者不愿意去行善的时候呢，但是也起码要做到遵守人生的道义规则，不要因为心生邪念而产生伤害他人的行为。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任何的行为都会产生结果，只有在人生中以德行修身，才能够因为德行的积累而获得良好的福报。《诗经》之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用言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说，人应该常常想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合乎天道，自己要多求福报。人生的处境是由两种因素所主导，一个是主观的心性言行，另一个就是外在的客观环境。我们改变不了外在环境对我们自身产生的影响，但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在主观层面尽可能的多方修养德行，用符合道义的行为尽可能的为自己积累善缘。因为因果不虚，善恶有报。在《容斋随笔》之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件，就是对于因果不虚这个道理最好的诠释。张良与陈平都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重要谋臣，但是两个人在为人处事以及作战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区别。陈平以善用阴谋得名，所以后来陈平才说，我善于使用阴谋，这是道家所禁忌的地方，我的后代将会灭绝，这是我造成的祸根呐。后来陈平的地位传到他的曾孙时，果然因为罪而被断绝。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一切都是善恶有报的必然结果。然而反观张良呢，他的爵位却只传到了他的儿子，他去世之后仅十年时间，他的儿子就灭绝了，后代再也没有续封。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他接受灾祸的时间比陈平还要早。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疑惑呢？陈平以阴谋得名，那么为什么张良的结果比陈平还要糟糕呢？对于这件事情，斋荣随笔之中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此其事故不止于杀将也，其无后疑哉。因为张良是刘邦手下的重要谋臣，在协助刘邦作战的时候，张良几次使出的都是背信弃义的阴谋。比如说刘邦当时攻打姚关的时候，秦国的守将想要投降，张良却说不如趁他放松戒备的时候进攻。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刘邦的军队得以战胜了秦兵。后来项羽跟刘邦两个人鸿沟议和，打算平分天下，于是订立盟约，隔河而望。然而项羽就带兵向东前往彭城，本来是相对安稳的局面，但是却被张良给打破了。张良此时便劝说刘邦，说这是养虎为患，不如趁着项羽没有准备的时候灭掉他。最后在项羽向南撤退的时候背信追击。我们来看张良所做的这两件事情，都是十足的阴谋诡计，用背信弃义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成功，满足自己的目的，并且以征战为代价，将自己的成功凌驾于他人痛苦之上。这样阴险狡诈的方式，理应张良受此恶报。人生祸福不仅仅是由天定，更是由自身所作。正如《了凡四训》之中说，过于厚者常祸福，过于薄者常进祸。意思就是说，那些厚道的人常常能够获得福报，而刻薄的人呢，常常会遭受祸患。对于一个心善的人来说呢，从发心到言行都是温和敦厚的，即便有一些小小的隔阂和问题，也能够以自己温和的内心去化育和解决。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有些问题也能够因为德行敦厚而化解。那么反观刻薄狠毒之人呢，当内心存在恶的思想，就会继而生成邪恶毒辣的行为与手段，而这样违背道义的行为，最终也会让其自食恶果。对于善恶有报这个问题啊，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处事狠毒狡诈，却偏偏能够在一定时间和环境内占据上风，而善良之人反而诸事不顺呢？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一个处事狠毒的人，他的心中是没有道义底线的，他的目的是直接作用于利益，并且为了利益做出违背道义的行为，所以能够在快速的时间内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而且啊，这个世界从某些角度来言，存在着弱肉强食的规则，也可分为唯心与唯物两个立场。唯心解决的是自己内心的问题，唯物解决的是客观实际的问题。阴险狡诈的人通常是以利益为目的，将手段作用于事情本身，所以能够在客观环境中占据主动地位。而内心善良敦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人生的道义，在利益与道义的选择面前，通常会选择善良，而这样的行为在短时间内通常不会显现出作用，所以就造就成一种现象，善良的人为了维护道义，所付出的代价通常是损失了利益，而邪恶的人呢，损害了道义，却往往能够直接获得利益。但是从问题的实质层面来说啊，随着时间的流转和变化，以不符合道义的方式，即便在短期内获得的便利，也会在长期的时间转化之后带来悲剧的结果。因为人生是一个长远的赛道，不是短期之内。

能够证明输赢的，而越是长久的赛道，就越是要符合正道的方式去支撑，才能够获得好的结果。就像张良和陈平的处事手段，两个人都以阴险卑劣的方式使自身占据有利地位，获取眼前利益，但是这种阴险毒辣从长远来看只会成为吞噬自身的根源。所以还是要谨守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做到以正确纯粹的方式行使善良，而不是愚昧的心软愚善，那么当下遭受的所有委屈，最后都会在生命中开出灿烂的花。

0: 人有情感，有思想，所以就会有欲望。欲望存在是合理的，但是当一个人被无休止的欲望纠缠的时候，那么自身一定会因欲望过度，反过来被欲望所迷惑，从而伤害了自身。人生的大德之行，起源于对自身欲望的节制。
1: 人生如果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环境，那么我们的主观意识往往就是将这个客观环境推向于极端的主谋。我们会在自己的主观情绪欲望的蛊惑下，使事物走向偏颇，就好像欲望对自身产生的作用一样。如果人生能够做到一切适可而止，让自身的状态符合事物自然的规则，顺其自然的发展和循环，那么不管身处何种环境，都能够简单而平顺。但是当一个人过分的贪图名利富贵的时候，就会因为贪欲迷失自我，将事物逐渐的推向偏颇的地步。一旦人生的事物继续发展，就会朝着对自己不利的对立面去转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极必反。而这一切呢，都源自于自己内心无止境的贪欲。所以啊，才有这样一句话说，知足不辱。当一个人知道适可而止，知道满足的时候，自然能够因为自己恰当的德行言行而使自己避开祸患。对于这个道理，素书之中也说过这样一句话，绝世禁欲，所以除类。意思就是杜绝不良的嗜好，禁止非分的欲望，这是消除为外物所累的方法。因为人有情感，有思想，所以就会有欲望，欲望存在是合理的。但是当一个人被无休止的欲望纠缠的时候，那么自身一定会因为欲望过度，反过来被欲望所迷惑，从而伤害了自身。这个道理不仅仅对于一个人，甚至对于一个群体，对于一个国家都能够适用。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当帝王创业之后，为了使帝王大业能够世代传承，都会极力的提倡以节俭作为家族言行之规范，不仅以此养身修性，而且还会以此来告诫自己的子孙，并且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言听计从，谨遵教诲，以保证帝王大业的传承和有序发展。而对于古代封建制的帝王社会来说，一旦帝王家族不能够谨守节俭之风，一味的沉溺于奢靡之中，那么因此遭殃的不仅仅是整个帝王家族，甚至也会殃及国家。就好像从古至今，那些因为饮酒过度、贪欲过剩而导致亡国的人士和君王不在少数，在一代君王陨落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祸国殃民的战乱惨剧。《容斋随笔》之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事情，唐代的高力士在唐太宗陵墓的寝宫之中，看到一个梳头箱子，其中的物品是一个榨木梳子和一个黑牛角的篦子，一个草根刷子。高力士看到这些之后，就感慨地说，先帝以身作则，为帝王树立了好的榜样，才让天下一片繁荣。这随身所用的东西只留下这些，就是传留给子孙，永保节俭美德。高力士就把这一切如实相告给了唐明皇。唐明皇来到昭陵之后，当时高力士跪在地上，双手捧给唐明皇，而唐明皇呢，跪着接受，那种庄严肃穆，以及对先皇留下这些节俭之物的恭敬之心是无法形容的。唐明皇并且严肃地说道，珍贵的夜光明珠、垂涎的美玉，都怎么能够和这些东西相比呢？于是就命令史官把这件事情写在史册上，并且开始励精图治。但是后来时间久了之后啊，唐明皇却迷恋上了奢靡淫秽的生活， 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甚至让整个唐王朝从开元盛世快速跌落入难以收拾的地步之中。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有着大智慧的人身上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但是区别就在于真正有着大智慧大德行的人能够清醒地衡量自身缺点，让自己守住人生最根本的底线。也就是说，他们身上存在的缺点只是对人生并无太大影响的细枝末节，而平凡众生却无法觉察自身问题的根源，使自己放纵于迷乱声色的状态之中，而这一切迷乱的根本就是源自于贪嗔痴欲对人生的蛊惑。人世间的那些浮于表象的错误和问题通常不是问题本身，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于人生最根本的欲望。如果能够使这些欲望适可而止的存在，才能够还给自己一个清明安适的人生，这才是人生的福报啊。所以啊，管理好欲望最好的状态不是完全杜绝欲望，更不是放纵欲望，而是以节俭为之，以此使欲望适可而止的存在，让凡事有个度，才不会因为葬身于欲望而有得失于宠辱之祸，从而为人生避开危机和问题。正所谓的俭以养德，财富物质永远只是人生的辅助，它们可以帮我们塑造一个更舒适的生活，但是人不可无节制地沉浸于物质之中，一旦沉浸于此，不仅仅会膨胀无限的欲望，还会因为过度依附于物质而失去内心主宰，丧失了生命之中的本真状态。所以啊，以节俭为德，塑造正确的持家风范，这不仅利于自己的一生，也更能够以此影响自己的子孙后代。
0: 不沉溺幻想，不庸人自扰，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这世间真正的和平来自于内心的安宁。
1: 首先是失而不怒。苏轼曾说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本就不圆满，面对失意与彷徨，失败与挫折，无需怨天尤人，更不必愤懑发泄。迷雾总有散尽的时候，倘若遇到不顺就抱怨发怒，只会离美好越来越远。而能够控制好情绪，宠辱不惊，人生才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师佛王维出生于贵族，21岁时就得到皇家举荐，后又高中状元，是长安城里风光无限的才子。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担任泰勒丞期间呢，

0: 因彩排黄狮子舞时犯了忌讳，被毫不留情地贬到偏远之地，做起了粮仓的管理员。一夜之间，从世人瞩目到无名小卒，内心自是无限的憋屈，但他没有愤愤不平，而是尽职地赴任，恪尽职守。后来妻子怀孕了，他以为终于等来了峰回路转，怎知妻子难产，胎儿夭折，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在那个冬天都永远离开了他。此时的王维若做出任何崩溃之举，哪怕仅仅是愤怒，世人都能够体谅他，但是他没有，他平静地接受了一切失去，在独自疗伤中成为了著名的田园诗人，无人超越。醒世恒言中说，人有逆。
1: 北京时间21: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5: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4: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6: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5: 好，谢谢啊。
4: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7: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5: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4: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7: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4: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8: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9: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那么修心则是必修课。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是孟子，人有这四颗心， 福气不请自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孟子，人有这四颗心，福气不请自来。一起来听。红尘杂事，心被物烦，如牛如马，总不得闲。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那么修心则是必修课。为人不可欺心，处事应有良心。孟子曾提及四颗心，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是离不开这四颗心的。恻隐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都听过这句话，这话是孟子说的，出自告子章句上。当我们见到不幸之事，悲惨之人的时候，内心总是会有所触动。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当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入井里时，都会感到恐惧，心生不忍。有一次，齐宣王看到有人牵着一头牛经过，齐宣王便问道，你要把牛牵到哪儿去啊？那人答道，我要杀了这牛来祭祀啊。齐宣王看到牛瑟瑟发抖的样子，心有不忍，于是出言制止道，放掉它吧，我不忍心看着它发抖，就好像没有罪的人马上要进刑场一样。那人问道，那是不是就不祭祀了呢？齐宣王说，这样的大事怎么能取消呢？你去找只羊来代替他吧。这件事情很快就在齐国传开了，很多人都因此嘲笑齐宣王是个吝啬鬼，连一只牛都舍不得。但孟子为齐宣王竖起了大拇指。孟子来到王宫，对齐宣王说，您这是仁爱之道啊，您将牛换成羊，是因为您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对于动物，看到他们活着便不忍看到他们死去，您这正是君子所为啊。在孟子看来，恻隐心便是仁爱之道的开端，而齐宣王正是凭借着这番仁爱成为了一代霸主。因为有恻隐心，我们会主动去帮助别人，因为有恻隐心，我们不忍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恻隐心能够引导一个人走上以善助人的道路，助人者人必助之，善人者人必善之，心怀恻隐则福报自来。羞耻心，孟子提到的第二颗心叫羞耻心。孟子一向注重羞耻二字，他认为一个人若能知羞耻，就可以成就圣贤之道，如果不知羞耻，那便与禽兽无异。他在静心上中也说，知耻而为人，知耻而后勇。这句话的用意是让人知道，知耻并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值得夸耀的品质。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先知耻才能勇于改错，只有勇于改错才能不断完善自己。如果不知羞耻，那终将陷入不自知的虚幻，最后害人害己。据说王阳明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曾给山贼讲过羞耻心。有一次王阳明逮住了一个山贼头子，并且还是个读过书听说过王阳明治良知学说的山贼头子。那山贼头子虽然被擒，却一脸不屑，他嗤笑王阳明说，王大人，你说人人都有良知，我却不以为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干我这行的早就已经没有良知了。王阳明听后一言不发，立即让手下把这个山贼头子的衣服一件件脱掉，脱到还剩最后一条裤子时，山贼头子跪地哀求道，大人给我留条裤子吧，要不我可怎么见人呢？王阳明笑道，原来你还有羞耻心啊，这不正是良知吗？山贼头子恍然大悟，从此决定洗心革面。清代李希欧曾在《要言圣稿》中说过，贫莫贫于不闻道，贱莫贱于不知耻，只有知耻之人才敢于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知耻并非是耻辱，无耻才是真正的耻辱。懂得以耻勉励自己的人，才是内心真正强大的人。辞让心，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所谓辞让心，便是懂礼守礼，便是守规矩，知进退，在辞与让之间，做人智慧尽显，
10: 君子之道自明。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做寿阳博士的人，这个称呼的背后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东汉设立太学，广纳有学识的人入太学做博士，负责授课讲学。当时光武帝刘秀十分重视文治，因此对太学的博士十分看重，每逢腊月三十就特别下旨赐给每位博士一只羊。但人这么多，羊又各有肥瘦大小，这羊怎么分呢？这个问题难倒了这一群满腹经纶的博士，他们七嘴八舌地出着主意，把羊都杀了再分羊肉，还有人说抓阄来分羊。其中有一个叫做甄宇的博士，听到大家的讨论，他一言不发地走到羊群中，挑走了最小最瘦的一只羊。其他博士看到他的做法之后，立刻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于是他们不再争论，在彼此谦让中把羊顺利地分完了。这件事情传开之后，大家都对甄宇的谦让有礼赞叹有加，他也因此获得了寿阳博士的美誉。辞让是一种以进为退的智慧，你后退了可能会丧失本能到手的三分利益，但得到的却是无法计量的真情厚谊。在昆明棋盘山的棋盘寺里有一副对联，世事如棋，让一桌无谓亏我，心田四海纳百川方见容人。能谦和辞让的人拥有海纳百川的度量，能谦和辞让的人懂得吃亏是福。是非心，孟子曾言，是非之心至之端也。明辨是是非不像黑白般分明，因此在是非对错面前，我们应该明目请神，理性分辨。有一次孟子和齐宣王谈论如何识别人才的方法，齐宣王问孟子，该如何识别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呢？孟子说道，这就需要您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了。齐宣王接着问道，那怎么样才能正确辨别是非呢？孔子回答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您的左右近臣说这个人贤能，这个人不一定贤能，百官大臣说这个人贤能，这个人也不一定贤能，但全国百姓都说这个人贤能，那您就要多多留意了。孟子辨别是非识别人才之道，在于明标准懂方法。百姓都说好，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观察核实之后方才信之任之。其实是非曲折皆有标杆，找对标杆便能辨明对错。明辨是非之道不可偏听，要广纳意见，不可只听，须以行审视。正如陆游所说，成败即知无定事，是非源自要徐观。要想明辨是非，便须多听多看多查，切不可妄下定论。如果说人生如水上行舟，那是非心便是指引方向的灯塔。小窗幽记有言，心为形役，尘是马牛，红尘杂事心被误反，如牛如马总不得闲，这是大多数人的困境。唯有不断修炼心境，才能成为人格完整的自己。与朋友们共勉。

0: 无论命运给予了什么样的磨难，你都要说服自己竭力忍耐。当你忍住了低谷期的艰难，那些成长路上的千锤百炼才会化作你向上的阶梯。
1: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范仲淹，何为人生，熬苦忍难顺其自然，一起来听。近代文学家元好问曾这样赞叹过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在市井能为名士，在州县能为能吏，在边境能为名将，在朝堂又可为千百年间难得一见的良相。这个人就是范仲淹。在世人眼中，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国大计，为了济世救民。可无论被贬何地，他总能做出一番政绩，让朝廷的人对他刮目相看。无论跌至何种困境，他总能绝地反击，让残酷的命运对他俯首称臣。正是因为范仲淹的存在，才让很多在苦海中求渡的人有了精神支柱。你若能读懂他的故事，便也能从他的经历中找到在苦难中成长的精神力量。作家马丁曾说，每一个强

写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断机化粥的故事？范仲淹读书的时候，家里非常贫困，没钱租房，他只能寄宿在寺庙里。没钱买菜，他便用小米熬粥，等粥隔夜凝固了以后，再用刀切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充饥。这样的日子，范仲淹一过就是整整三年。看到这里，想必你也会疑惑，范仲淹都苦成这样了，家里就没人帮扶一下吗？范仲淹年幼时过得也很苦，他两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无力抚养他长大，便带着他改嫁了一户朱姓人家，他也因此改姓朱。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内心痛苦不已，他立志要改回本性，于是流着眼泪辞别母亲，踏上了艰苦求学之路。在应天书院，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晚上也要读到深夜才睡。读书困了，他便用冷水洗脸，饿了他便喝粥果腹。同宿舍的学生见他吃得实在太寒碜，便特意给他带来一大桌美食改善伙食，没想到范仲淹却果断地拒绝了，还说如果吃了这些美味佳肴，再过艰苦的日子我就会不适应，你还是拿回去吧。在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里，他安守清贫，拒绝享受，也正是凭着这样的心性，他才得以在科举考试中一举中第，实现夙愿。其实来到这人世跋涉，又有谁不需要经历万般苦，受尽一身伤？但人生所有的甜都是从苦中淬炼出来的。就像作家张伯伦所说，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人们不能到达黎明。只有熬过了那段没人帮衬的日子，我们才能抵达诗和远方。只有度过了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才会有一道道暖阳照耀在你前行的路上。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范仲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便是用一生将这个忍字发挥到了极致。范仲淹为官后有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一直在地方蛰伏历练，直到40岁时才在晏殊的举荐下进入京城为官。范仲淹满心欢喜地以为终于他有机会一展胸中抱负，没想到这次入京却是他后半生的风波的开始。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就接连被贬3次。公元1029年，仕途还在上升期的范仲淹因在给太后的奏书中写下了请太后还政于天子的话，得罪了太后，被放逐到民不聊生的河内府。初知仕途艰难的范仲淹内心也压抑了好长一段时间，可无论朝廷如何打击，他还是会屡次上书痛陈利弊。而他的这片诚心也打动了宋仁宗，太后过世以后，宋仁宗便又将范仲淹召回到了京城。历经此劫的范仲淹依旧没有学会谨言慎行。公元1033年，郭皇后误伤宋仁宗，宋仁宗大怒，有意废后。这时又是范仲淹站出来极力劝说宋仁宗以国为念，不要贸然废后，结果宋仁宗听不进他的忠言逆耳，直接将他贬到了睦州。这次被贬距离他被召回京前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如此频繁的被贬，换作旁人估计都要被折磨得一蹶不振。

任了，但范仲淹没有。早年的艰苦经历早已让他学会了坦然面对官场的起落。到了睦州以后，范仲淹没有让自己沉溺于伤痛之中，而是全力地为百姓谋福祉。终于在一年以后，他因治水有功再度还朝。回朝以后，范仲淹发现整个朝堂的官员任免几乎全由宰相吕夷简把控，对国家的选才用人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他看到其中的弊端后，立刻向宋仁宗弹劾吕夷简，没想到吕夷简却反诬范仲淹越职言事，见引朋党，离间君臣，他又被扣上了朋党的帽子。

也正经历人生的种种不顺，但无论命运给予了什么样的磨难，当你忍住了低谷期的艰难，那些成长路上的千锤百炼才会化作你向上的阶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用八个字道尽了他晚年被贬之后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八个字是历经宦海沉浮的范仲淹留给世人最深刻的智慧。公元1043年，三处人范仲淹因在地方出色的治世才能又一次惊艳了宋仁宗。宋仁宗思虑再三，决定再次启用范仲淹，让他主导庆历新政。这次宋仁宗直接任命范仲淹为参政知事，给了他很大的权力。于是范仲淹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颁布了厚农桑、减徭役等十条新政。然而这些新政措施一条条都剑指朝中大员的利益，一推行便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再加上宋仁宗多疑寡断，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历新政仅过了一年零四个月便以失败告终。范仲淹也在须发皆白的年纪再次被贬邓州，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政治上的不得意加上晚年被贬，这种常人花几十年也释怀不了的经历，范仲淹却看得很开。他一生在官场沉浮近四十年，为官期间又屡遭贬谪，这些经历早已让他看淡了一切是非荣辱，修炼出了一副随遇而安的心境。到了邓州以后，范仲淹直接把这里作为了自己的养老之地。在这里的很多日子里，他最大的乐趣便是养花种草、含饴弄孙。以前为官时，他的笔下都是忧国忧民，到了邓州后，他的笔墨间竟难得地出现了一些豁达乐观的词句。莫怪山翁聊意欲，功名得丧归实属，应解心声叠解舞，天赋予争教我辈无欢叙。他说，不要责怪我这山翁只会安逸享乐，要知道功名的得与失都是注定的，就连那黄莺和蝴蝶都懂得为新生的景色而歌舞，又怎么能要求我没有欢乐的情绪呢？在这一刻，范仲淹用一句轻松的调侃释怀了自己遭受的一切苦难。丰子恺曾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在这长长的一生里，我们会遇见数不清的人，经历数不清的事。如果不能释怀，再强大的人也会被堆积烦恼和执念压垮。正所谓，一念放下，天地自宽。带着一颗顺其自然的心处事，再忧患的生活，你也能让它在凡尘里开出一朵花。范仲淹被贬睦州时，曾特意到过东汉隐士颜子陵的祠堂，并在此处提了一句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句话是范仲淹用来赞叹颜先生的，可无数后人却更想把这句话送给范仲淹。范仲淹一生尝遍坎坷，无论命运将他推入至何种境地，他总能于困境中再度崛起。他几次被贬，无论被贬哪里，他总能用自己的才智造福一方百姓。他用一生践行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0: 忧其君。他的这种精神更是带动了一个时代文人士子以家国为己任，人格气节。范仲淹这三个字对。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4: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5: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4: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3: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5: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3: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6: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7: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8: 听过一句话说，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当我们心里有想见的人的时候，哪怕翻山越岭，穷极一生，都想有一个短暂的瞬间与对方再次相遇。我知道，想念的人一定会重逢。

果想念真的能以某种方式传递到某个人身边，希望这时间不要太久，最好是今天我说想你了，明天我们就能够见到，最好是我想着给你发信息的时候，你在我前一秒就给我发了信息。有人幸运从未与想念之人走散，有人倒霉只能日日期盼与想念之人早些重逢。想起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小故事，一对战争年代走散的恋人，再见的时候，老奶奶终生未嫁，而老爷爷已是儿孙满堂。听过一句话说，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当我们心里有想见的人的时候，哪怕翻山越岭穷极一生，都想拥有一个短暂的瞬间与对方再次相遇。

我知道，想念的人一定会重逢，只是不知道重逢的时候，两个人会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模样。如果再相见，一定要用力地去抱住对方，大声地喊出我想你了。见面的时候互相嫌弃，不见的时候互相惦记，也许这就是我们情绪的常态。但只要还能再见，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希望我们所有人，所想之人都在身边。今夜，你有特别想念的人。

0: 看到一段话说，一段关系里面有耐心比合适更加重要。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想法性格不一样，总会有摩擦和不合适，总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刻。只有对一个人有长久的耐心和温柔，才有一直走下去的可能。因为是你，所以不想轻易放弃，因为是你，所以想和你一直走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1: 有人问我，长长久久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我回答他说，很普通。两个人在一起也会发脾气，会吵架，但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争吵过后还是愿意重归于好。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她说男朋友有时对她不好，她说啊，偶尔也会出现分手的想法，但是只要对方稍微对她好一点点，她就会忘了之前的种种不开心，继续跟对方好好相处。爱是无数个想要放弃你的瞬间，最后又被细碎的温柔重新拉回。每个相爱的人都有缺点，我们没有办法强行改变彼此，没有办法要求对方做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去接纳，学着为对方变得好一点。看到一段话说，一段关系里面有耐心比合适更加重要。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想法性格不一样，总会有摩擦和不合适，总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刻。只有对一个人有长久的耐心和温柔，才有一直走下去的可能。因为是你，所以不想轻易的放弃，因为是你，所以想和你一起走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0: 爱情不介意平淡，不介意贫富，只要你愿意，我们就相守到老。如果有一天，一个人对你说，希望你不要再让他难过了，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记住这句话，然后默默地去实现。别等到爱的人消失不见，你才知道从前有多美好。这世间的爱，唯有珍惜，才能够看见永恒。
1: 在留言区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我曾千百次地告诉过你，你做一些事情会让我难过，但我次次说你，次次不改，你就凭借着我对你的喜欢无视我的感受。可是你知道吗，没有人受尽了委屈还会一直等在原地，也许某一天等你再回头，身边已无我。在感情当中，我们都曾为了另一个人受尽委屈，但还是不愿放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给对方时间和耐心，也试图沟通应该如何相处，直到一次次的尝试期待，最后却只有失望的时候，我们才下定决心离开。相遇的时候，我们都曾庆幸过，茫茫人海，还好遇见的人是你，还好相爱的人是你。我们也曾幻想过与对方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个明亮的小厨房。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两个人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爱情不介意平淡，不介意贫富，只要你愿意，我们就相守到老。谈及许多感情散场的原因，不过是你低估了我陪你走下去的决心，我高估了自己在你心里的位置。如果有一天一个人跟你说，希望你不要再让他难过了，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记住这句话，然后默默地去实现它。别等到爱的人消失不见，你才知道从前有多美好。这世间的爱，唯有珍惜，才能够看见永恒。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过这些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0: 真正在乎一个人，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主动，他会在你开口之前就忍不住对你表达心意，也会在你对这段感情没有信心的时候坚定地握住你的手。余生愿你喜欢的人正好也喜欢着你，愿你等待的人不需要让你等太久。
1: 曾经看过这么一条留言，说我一直固执地以为他也是喜欢我的，后来我才发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他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欢。在感情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抱着一个希望默默地等待，总觉得终有一天隔在你们之间的冰雪会消融，他也会慢慢地喜欢上你，于是你倾其所有的对他好，无时无刻地都牵挂着他，会因为他的一句话而开心，也会因为他的一个眼神而失落。你相信所有的等待终将迎来春暖花开，可是你却忽略了心里有你的人不会让你等太久。如果一个人心里有你，他舍不得让你一个人苦苦地等，更不忍心看到你患得患失的样子。有一句话说，真正在乎一个人，总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变得主动，他会在你开口之前就忍不住地对你表达心意，也会在你对这段感情没有信心的时候坚定地握住你的手。如果你只能够从对方的眼神当中看到躲闪，只能够在对方的行动当中看到逃避，那么就别再等了，因为再真挚的情也感动不了一个心里没有你的人。余生愿你喜欢的人正好也喜欢着你，愿你等待的人呢，不需要你等太久。

0: 往事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你抬头看，风筝还在天上飞，可是风筝的线已经不在你的手里。尽管你舍不得，可是你要知道，风筝已经回不来了。旧人旧事都是故事，往前走，你才会遇见更好的人，收获更多的美好。就让往事随风而去，别想，别念，别遗憾。
1: 有一段时间，喜欢念旧，喜欢翻着老照片和现在的朋友聊聊过去。有些照片看着看着就笑了，而有些人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曾有些人，你以为倾其一生也无法忘怀，却在某一刻不再想起了他的模样，不再提起他的姓名，直到朋友主动聊起他，你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很久都不曾记起他了。不管过去有多么的炽热，有多么的疯狂，只要你愿意给自己时间，没有什么是不能够淡忘的。曾经有人问我说，两个久别重逢的人应该说些什么呢？是礼貌的问候，还是尴尬的沉默？我想久别重逢的人，所有的话都藏在了眼睛里，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话题，或许是微微一笑，或许是点头问好，彼此之间既不会太熟悉，也不会太陌生。既然已经决定将彼此归还人海，那么所有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不再打扰。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5: 春天要播种，季节不等人。
6: 春天还要打春牛，打出一年好兆头。
7: 一年之计在于春，
5: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每天都有好气色。
8: 乍暖还寒，爸妈，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9: 春游了，我要去看小燕子，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6: 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10: 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看到生命的跃动了吗？品味春天里的小小事，拥抱美丽的生活吧。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如果你也曾抛弃过理想，被现实伤害，那就读一读陆游吧。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你们只看到爱情，却不知道我悲伤了800年。
11: 绍兴28年，一代权臣秦桧病逝，陆游得以出头，有了做官的机会。这一年他34岁，唐婉已经离世2年。此时的陆游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人，出身名门，文武双全，长相称得上是英俊，既有才华也有理想。他还遭遇了不同寻常的人生风雨，比如被权贵打击报复，比如失去一生挚爱唐婉。他坦然杀死了自己的少年义气，踏上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道路，不再纠结，不再回头。埋头过坎儿，立誓练心，人总归要活在现实里，却也总希望梦醒得晚一点。如果你也曾抛弃过理想，被现实伤害，那就来读一读陆游的人生吧。

按照任何故事剧本发展，角色走到这一步都要顺理成章地开始变强了。前三年似乎是这样的，陆游因为敢说实话受到皇帝赏识，升官并且前途光明。然后老皇帝就死了，新皇帝不吃这一套，他讨厌被文官指着鼻子教训，于是随手就把陆游贬到了外地，眼不见为净。老天给陆游托了个梦，告诉他人生就是起起落落，他相信了，从此就一直被贬，再也没能回到京城。在地方上任职多年，陆游一直努力重回权力中心，原因无他，这辈子他说到底就只想干一件事儿，那就是北上中原收复失地。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理想，是当时每个有气节的读书人的共同夙愿。他们忧心忡忡，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是一条难走的路。难走的路，最终都会变成少有人走的路。陆游上过前线，如愿以偿地指挥过几场小仗，打死过老虎，依然不停地劝谏皇帝，遭到打压并不断地产出传世名篇，但是他始终没能得到他想要的战争。主张北伐的人倒了一批又一批，只有陆游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除了他，渐渐地大家都不想打仗了。毋庸置疑，安于现状一定比逆天改命更舒服。贩夫走卒都晓得要亡国了，满朝文武却还在得过且过。人是无法改变环境的，要么适应，要么孤独。陆游孤零零的，也不觉得自己可怜。他深爱着他的国家，就像深爱着唐婉。如此生活50年，他就像个菜市场专用的扩音喇叭，奔走呼号，终于耗尽了电量，死在了家里。时光重回34岁那年，陆游踌躇满志，满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世界，然而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时代的主角，有的只是相对重要的配角，所以没人会拥有主角光环。3年的幸运期之后，他便一直独自前行于人生的低谷，直到一个冬天的夜晚，他躺在床上，心消骨立，艰难的呼吸。在儿孙的哭声当中，最后一次回忆沈园盛放的鲜花。带着深爱，他嘱托后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带着深爱，他离开这个他深爱的世界，就像每一个平凡的我们，盈盈一生也不一定有什么结果。去世前一年，陆游写下了一首《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沈园里的鲜花盛放如初，年年相似，看花的人却早就不在了。他已经84岁了，老的即使唐婉还魂复生也很难认出他了，但是他依然会梦到他，依然会在梦中痛彻心扉，不肯醒来。如今人们提到沈园，提到唐婉，就知道那是爱情，是凄婉的传奇。对陆游而言，那却是人生最刻骨的伤痕。他固执地不肯让他愈合，每次在快要结痂的时候，他就要重访沈园，自己揭开自己的伤疤，然后再写上一首诗词，在伤口上撒一把盐。或许在他心里始终认为是自己戕害了唐婉的一生，间接谋杀了这个可爱的女人。绍兴14年，19岁的陆游迎娶16岁的唐婉，少年少女，正是爱玩的年纪，除了缠绵深情，更多的是陪伴彼此成长。他们是夫妻，也是朋友。唐婉
是真正聪慧有才华的女子，在不经世事的陆游眼里，这是求之不得的缘分。和自己躺在一张床上的人，能读懂自己的文章，理解自己的心意，这在古时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儿。但陆游的家族不这么想，尤其是他的母亲，他们只看到陆游婚后越来越不服管教，纵情享乐，看一些闲书，写一些杂诗，只顾带着娇妻游山玩。

安水丝毫不把心思放在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上。陆游的母亲告诉他，这种小夫妻的幸福只是眼前短暂的幸福，家族的强盛和延续才是真正的幸福。陆游点头称是，但不为所动，照旧过他的小日子。知子莫若母，母亲很了解陆游，他骨子里和大多数人一样，是极其自我的个性，吃硬不吃软。于是母亲下了命令，尽快把你老婆休掉吧。陆游心想，凭什么？他偏不，他要谈条件。然后他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谈条件。母亲代表着家族的权威，代表着社会的认同，对于陆游这样没官职的书生，离开家就什么也不是。没有钱，失去人脉，背着不孝的骂名，谁都不会理他，这是一个年轻人无法承担的后果。唐婉就这样被赶回了娘家，理由是没能生下孩子。什么是现实？这就是现实。

和唐婉分手之后，陆游开始认真读书了，不是一般的认真，是一种废寝忘食拼了命做学问的状态。他天资不算差，迅速扬名立万，在文坛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早两年就这样做，他很可能就不必失去唐婉。就像很多社会人摸爬滚打多年幡然醒悟，当初为什么不在学校好好读书呢？陆游急切地想要从圣贤书里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在失去唐婉、失去爱情、失去个人幸福之后，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全力以赴地生存呢？终于他找到了，那就是树立一个理想，把它当成唐婉的替代，为之拼搏奋斗，无怨无悔。为了他不能恢复完整的内心，他决定要恢复这个国家的完整。就像母亲曾经说过的，为了更多人的幸福活着。几年后，陆游回到沈园，此时的他依然仕途不顺，心事重重。在沈园，他重逢了唐婉，这个姑娘认了命，听家里安排再嫁给了赵世成。赵世成是个好男人，把唐婉照顾得很好，尽管他依然没能生下孩子，流言蜚语却再也不能伤害他，因为赵世成替唐婉扛住了大多数的压力，陪伴他直到最后。而陆游望着唐婉，除了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再没资格嘘寒问暖。陆游活到了85岁，妻妾儿女阖家有庆。赵世成只活了40岁，埋葬了死于28岁的唐婉后，终生未娶。他一生只承认唐婉一人为妻，并且给了他能给的所有，哪怕是帮助情敌陆游求官也在所不惜，只求心上人能够安心。与沈园这场相遇，三个人都呈现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坦荡。陆游放不下这段感情，但绝不纠缠，他只祭奠。唐婉也放不下，但他明白回不去了，物是人非。赵世成懂得他们，也为他们惋惜，甘愿只做陪衬。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光阴流转，岁月如梭，陆游当年的几首闲诗变成了宋代为数不多拿得出手的情诗，温柔了整个时代。而那些真挚的文字，与其说是写给唐婉、写给爱情，不如说是写给他不灭的理想，写给他此生不可得的姻缘。唐婉对陆游来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扪心自问，你的理想与你而言究竟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每个人都是唐婉和陆游的结合，唐婉是你的理想，陆游是你的现实。年少时带着倔强，带着真诚，到后来现实溺死了那个单纯的你。你长大成为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牺牲了最爱，牺牲了天真，浑身世故，老练圆滑，却发现自己还是不能过好这一生。世人和陆游一样，永远怀念唐婉，就像怀念每个回不去的曾经。

0: 于少时古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于歌临唱，犹不能止。这是陆游晚年写下的两句。我的理解是，他年轻时很拼命，后来他后悔了，觉得那么拼命也没什么意义，但到最后无论生活有多安逸，他还是想拼命。喷泉之所以优美，是因为它有压力，瀑布之所以壮观，是因为它没有退路。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作者，我在写文章的时候经常要去回顾这些古代文人的生命，像杜甫、苏轼、陆游，在他们如雷贯耳的名字之下，往往都藏着一段又一段苦难的人生。他们被贬、被囚、被污蔑，一次次为了理想奋不顾身，一次次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灰头土脸，毫无招架之力。痛是真的痛，但面对命运的玩弄，他们从未真正放弃过理想，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命运，并且在我看来，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历史的洪流终究不能磨灭他们爱过的人、做过的事、持之以恒的勇气。这我想起五年前刚刚毕业、刚刚进入社会、处处碰壁，那个时候我跟自己说，不要理想了吧，好好赚钱，从此熄灭热血，抛去杂念，专心扑在工作上。但直到快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发现，好好赚钱难道不算是一种理想吗？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奋斗，未尝不是另外一种高尚。几百年前的陆游被迫失去了唐婉，也经历了同样的挣扎，最终他的选择是报效国家。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孤独地守望着破败不堪的皇朝，拼命地想要拯救他。尽管到最后事与愿违，除了诗词几乎一事无成。只要人还活着，理想和现实的拉扯就会一直存在。在陆游的后半生里，唐婉一直在他的诗歌里游荡。唐婉永远不死，因为他是不灭的理想和欲望永生。诚实地说，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是怀着恨意的，他总让我们事与愿违，得非所愿。但是爱总要比恨更强烈。我们今天重读陆游，不是为了认识现实的残酷，而是为了学习他面对现实的心境。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战胜现实的，但也不要屈服，因为现实是可以改变的。说到底，现实是由我们创造的，你要相信自己有改变现实的能力。如果现在没有，那就做一个努力的人，以后会有的。若干年之后，我们的人生终会是我们想要的结局。
1: 所谓同类，必定是有着相同的三观对等的实力，并且彼此之间能相互懂得依赖的人，懂得让我们卸下精心的伪装。接下来欣赏的文章，好的爱情便是你很优秀，我也不弱。
2: 在《神雕侠侣》中，小龙女才华不及程英，有趣不如陆无双，容貌方面郭芙同她不相上下，在爱情的执着方面公孙绿萼也不属于她，为何最终与杨过携手而去，成为神仙眷侣的是小龙女？飘里面有句话一语道破玄机，只有同类才可以结婚。所谓同类，必定是有着相同的三观、对等的实力，并且彼此之间能相互懂得、相互依赖的人，懂得让我们卸下精心的伪装。一开始的时候，杨过其实并不懂得小龙女的情感，小龙女是懂的，她比杨过年长四岁，她懂得她身为孤儿的凄凉和在世间受尽白眼的孤独，他懂得他的敏感和脆弱，于是他对他无条件的好。小龙女靠在孤儿怀里想做他的妻，他对他动了心，他却浑然不知。 他已经进入了恋爱的亲密阶段和排他阶段，而杨过尚未确定对小龙女真正的情感归属。巨大的失落感和因为杨过不懂爱而引发的极致痛楚，逼得他第一次离开她。疯狂寻找的途中，杨过遇到各色女子，他沉醉过林洪波的体香，心动于陆无双雪白的酥胸，感动过完颜平的一腔深情，于是渐渐开启男女之爱。终于他明白了姑姑的一番深情，也在怅然若失中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因缘巧合，两人在武林大会上遇见了，内相厮杀得如火如荼，这厢两人靠在角落里拥拥细语。心意相通之后，小龙女想回古墓，杨过的表态却不是很坚定。小龙女对于感情有求全之悔的执念，杨过此时并不懂得，但他却是懂杨过的，他明白此时的他对万丈红尘还恋恋不舍，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他还摇摆不定，他做不到他这武林盟主谁爱做便做那样的洒脱放达。正因为他懂他，他才不愿意逼迫杨过，于是这一次他又选择离开。此时杨过对小龙女的感情还很脆薄，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击打得尸骨无存。金庸给了杨过很多淬炼的机会，千帆过尽，思想足够成熟了，才能够真正懂得姑姑的那一番心意，这样的选择才是足够明晰和坚贞的。红尘中打过滚，杨过才明晓小龙女对自己的一腔爱意，终于懂得她要的爱是纯粹的、坚定的、毫不犹豫的，但她从来不会为了得到爱情刻意做些什么，她有着大道至简的处事原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世事凉薄，不如意事常八九，只有懂得才能让我们把精心的伪装卸下，在一片江湖喧嚣里照见内心深处的孤独小孩。人生若得一能够相互懂得的灵魂伴侣，真当是至大幸事。依赖比爱更令人着迷，杨过自幼无父，却从一出生就被扣上了杨康之子的帽子，母亲也在他11岁那年染病身亡。他在外流浪，偷鸡摸狗，全然是副小痞子的模样，看上去桀骜不驯，内心底却比一般人来得敏感脆弱得多。他缺的不仅仅是一个齐齐整整的家，更要一份真挚纯粹、生死相随的爱。这份爱一般人还真给不了。郭靖待他虽好，但终究隔了一层。黄蓉因为杨康对他颇有芥蒂，更别论郭芙等人对他的轻慢和羞辱，内心伤痕累累的他恰好遇到了小龙女。小龙女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

0: 安全感的来源是他身后永远的退路。无论什么时候转身，他人都依赖于此，但金庸偏偏让他们暂时失去。风尘仆仆之中，杨过见识过各类优秀的女子。程英，他感念于她的深情，却不能承受她的沉重。陆无双，他喜欢她的活泼，但相处起来未免觉得不够深刻。公孙绿萼，情深意重，但这一厢情愿的热情恐难消受。郭芙呢，美则美意，然则太过于任性霸道。郭襄呢，娇憨可爱，但毕竟稚嫩，无法与之匹肩。小龙女为了报恩，也答应嫁给公孙止。然而这份难以割舍的依赖，会让他们短暂失去后更加强烈地在一起。杨过曾自创一套拳法，名曰黯然销魂掌，取自江淹别赋中的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这世间最让人肝肠寸断的，莫过于生别离。在杨过和小龙女眼中，彼此都是世间最可依恋之人。小龙女之于杨过是姐姐，是师父，是情人；杨过之于小龙女是尘世间唯一的温暖牵挂。两人都给了彼此从小缺失的爱与温暖，彼此都是对方无可替代的精神依赖。总是要在千千万万次失去之后才明白，我不可失去你。这世间有一种爱叫默默守护，依赖是长期陪伴过程中混入血液里的本能信任。有时候依赖比爱更令人着迷，更让人念念不忘，难以割舍。三观相同才能互融，同频才能共振，两个人能长久相处下去，需要有着相同的三观。杨过与郭芙有着截然不同的三观，他们互不理解，碰在一起就是无休止的争吵。小龙女与公孙止的三观也不相同，表面上的相敬如宾，掩藏着底下无法交心的暗疾。他很难理解他的想法，而他又很难改变他的认知。两个人永远不在一个频率上，怎么处就怎么格格不入。而杨过和小龙女之间，妙就妙在他们有着相同的三观，并且都能够懂得包容、理解和欣赏。他俩有着相似的价值体系。小龙女是一个孤傲自我的出世者，她奉行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她的口头禅便是那句与我何干。很小的时候，他便参悟了人生，内心澄澈通透，根本不会去理会世人的闲言碎语。在襄阳大会上，小龙女说，我心里有过儿，过儿心里也有我，为什么我们不能结为夫妻？而杨过也是一个对世俗礼法极端藐视的人，世俗礼法悬挂在那边，他偏偏要调皮地上去摘一摘。比如跟陆无双相处的片段，再比如与欧阳锋相遇的时候，他都表现出世人怎样规定我偏偏不这样做的模样。这一点刚好与小龙女的价值体系殊途同归，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所以才会一同反叛世俗。然而一开始的时候，杨过虽有反叛世俗之心，但对世俗的功名还有着向往，所以在武林大会之后，小龙女希望她能跟自己归隐古墓，她很是犹疑。正是因为在价值观方面的偏差，两人再次分离，无法携手共行。杨过独自一人在江湖中摸打滚爬，他感慨于欧阳锋和洪七公这两位昔日绝顶高手的离世，也领悟了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

0: 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无论跟谁在一起，请记住这四条原则，都是哪四条呢？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4: 一是，真正能帮你的人只有自己。有这样一则故事，从前有一个人遇到了难事儿，于是便去寺庙求拜观音。当他走进寺庙时，发现也有一个人在跪拜观音。后来仔细一看，觉得他与观音长得很像，便问：你是观音吗？那人答：是的。此人更加疑惑，又问：那你为何还要拜自己呢？观音笑着回答说：因为我也遇到了难事儿，可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许多时刻，我们总以为跟比我们厉害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可以在你需要帮助时为你雪中送炭，帮你渡过难关。其实无论跟谁在一起，真正可以帮到你的人只有自己。别人也许可以帮得了你一时，但帮不了你一世；别人也许可以帮得了你一程，但帮不了你一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都有自己的难关要挺，不要把太多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也不要过于依赖他人的帮扶。无论你的朋友再多，彼此关系再好，最终可以帮你真正走出逆境的人永远是你自己。二是，真正懂你的人只有自己。你是否有这样的体会？许多时刻，我们总想把所有的心事也好，烦恼也罢，都说给一个能够了解和懂你的人听。有一句话说，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只有冷暖自知。有时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时，你说给再多人听也没有用，因为别人并没有经历过生活，也不懂你的苦衷。有时当你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时，你讲给再多人听也无意义，因为别人并没有体会过你的感受，也不懂你的难处。有时当你遇到焦虑和痛苦时，你诉给再多人听也没太大意义，因为别人并不了解你的处境，也不懂你的无奈。所以我们不必苛求，人人都可以懂我们心中的苦，懂我们心中的累，懂我们心中的遗憾和落寞。无论跟你关系再好的人，他们只能给你一些简单的安慰和鼓励，但真正可以懂你的人只有自己。你的情绪只有你自己去消化，你的心情只有你自己去抚平，你的状态只有你自己去调整。三是，真正做决定的只有自己。也许

0: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每当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时，小到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留什么发型，大到找什么样的工作、跟什么样的人结婚、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喜欢去问询他人的答案。有一句话说，当你在问别人意见时，通常内心都已经有了答案，只是需要对方再帮你肯定你的决定。其实许多时刻，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要做什么，而是我们不敢去肯定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去承担，因为选择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和不好的结果。也许当你在感到迷茫和困惑时，别人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不要祈求别人可以给到你万无一失的选择。也许当你在感到纠结和犹豫时，别人可以给你一些利弊的提醒，但不要期待别人可以帮你做出那个最艰难的决定。无论你跟再优秀的人在一起，最终他们都无法帮到你做出决定，你如何过这一生的选择，因为你才是自己真正的过来人。四是，真正取悦你的人只有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别人身上，如果别人没有给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难过，如果别人没有以我们喜欢的方式相待，我们就会失望，如果别人没有做到令我们感到悦意的事，我们就会生气。其实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应该靠自己去努力和争取，而不是靠别人来施舍和给予。当你太过依赖于别人对你的言行来决定你整个人的心情，那么你就会活得很痛苦。永远要记得自己寻找开心的理由，而不是让别人带给你快乐。永远要记得自己学会调整心态，而不是让别人左右你的人生。当你真正学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你就不会因为别人对你的不在乎、不关心感到烦闷和不愉快。相反，你会更加的爱自己，更好的学会照顾自己，也更好的学会与自己坦然相处。真正折磨你的人是你自己，真正让你痛苦的人也是你自己，所以不必去苛求别人如何来取悦你，你才是真正可以取悦自己的人。
1: 本次分享的是，母亲的嘴是一个家庭的风水，为何要这样说呢？跟着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0: 商场里人潮涌动，一名看起来五六岁的小女孩在商场的洗手间玩水，把衣服袖子打湿了许多，她的妈妈一把抓过她，由于力道过大，小女孩还踉跄了一下，开口就是，你要死啦，衣服不要钱的是吧，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小女孩仿佛受到了惊吓，眼里暗淡无光，如提线木偶般任由母亲东拉西扯。到底和孩子多大仇，才会在中秋佳节诅咒孩子去死呢？为什么这些伤人的话母亲总是容易脱口而出，特别是对着自己怀胎十月的孩子？言语往往是最犀利的武器，这些话就像刺刀一样，在不经意间深深伤害了孩子的内心。妈妈，你的刻薄里藏着的是你的卑微，你的失意。妈妈，你满嘴是爱，却满目狰狞。母亲嘴里藏着孩子的人生温度。阿璇小时候总是被比较，从来没被他妈妈表扬过，每次当着亲戚的面，妈妈总会直接说他哪哪不好，他听了内心特委屈，眼泪没完没了的掉，努力表现却始终得不到认可，抓到犯错就一个劲儿说。阿璇主动帮忙做家务，妈妈嫌他弄得慢不干净，不做家务又说他懒，不懂得为家里付出体恤父母。阿璇的妈妈从不放弃任何旧事重提的机会，就像是坏掉的唱片机一样，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地数落着孩子的劣行，以及孩子是如何让他颜面尽失的。妈妈那些刺耳又偏执的话语，在12岁的阿璇心里埋下了自卑的种子。细细算来，有很多事情的起因都源自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孩子就像一个罐子，

能把对生活的不满、抱怨和尖酸沉重的话通通丢进这个罐子里，总有一天这个罐子会爆炸。当恶毒刻薄的话语脱口而出时，母亲任何的好都烟消云散了。没有一个孩子能在黑暗里发光发热，一句我是你妈，你敢和我顶嘴，感恩的心也变成了抱怨的心。母亲的嘴决定孩子的人生高度。胡适曾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情感的话。可现实中有多少妈妈生怕多夸几句孩子就会上天，生怕少打一次就出败家子。他们从未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却处处要求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孩子。25岁的甜甜在朋友圈里宣泄着自己的不满，养你不如养条狗，狗还知道摇尾巴，这是甜甜母亲常对她说的一句话。甜甜始终都没有办法让她妈妈改变说话的方式，这是她最困惑的问题。甜甜试过温柔以待，试过讨好，试过撒娇，试过凶狠，试过买东西给她妈妈，但是要母亲做到对她好好说话，貌似只有母亲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才行。甜甜很不喜欢妈妈的说话方式，但是甜甜觉得她变得越来越像她的妈妈。妈妈偶尔的脏话，偶尔的怒吼，甜甜都在不知不觉中吸收学习并内化了，这些东西都在甜甜的言语行为当中呈现出来。所以当甜甜在和妈妈沟通时，他们往往不能很好的心平气和的交流，他们经常吵架，只为那鸡毛蒜皮的小事。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仿佛就是一句诅咒。甜甜其实不喜欢的也是她自己，最难过就是孩子永远说服不了父母。就算父母已经习惯用面目狰狞的面孔面对孩子，孩子也永远无法说不。夸赞孩子对他们来说是太过宠爱孩子的表现，理直气壮的指责、批评甚至打骂才是正确的育儿方向。长大以后的孩子已经能够分辨是非，离开父母也能独立生活，可是那些深入骨髓的自卑、胆怯和自我否定的习惯却将伴随孩子一生。为了不让同样的情况再发生在孩子的下一代，孩子们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安抚自我的内心，给自己勇气，给自己自信。母亲的嘴是一个家庭的风水。爱默生有句名言，家庭是父亲的土地，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每个小孩的内心都是柔软和稚嫩的，母亲轻飘飘的一句话有时比一巴掌扇过去都痛。环环32岁了，印象中她没有和妈妈甜蜜的逛过街，即使她婚后努力想改变她和母亲僵硬的关系，后来发现缓和了关系改变不了母亲的脾气。结婚之前，她妈妈几乎每天都骂环环，妈妈希望她争气，也自认为她懂环环。妈妈一直都是端着她是父母的身份，认为打骂孩子是正常的，环环作为子女就是都得忍着。环环一直被她妈妈骂是神经病，骂多了听久了，有时还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病。缺失的关爱是一个缺口，阴暗的家庭环境是一把利刃，当看着至亲至爱之人在面前口不择言肆意辱骂的时候，当敬重又深爱的人在面前撕下伪善面具露出狰狞面孔的时候，当明知道一切大彻大悟后却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是孩子最疼的时候。说话是最不需要成本的，好好说话考验着作为母亲的智慧和格局。聪明的妈妈在生活中从不口无遮拦让人难堪，而是亲切待人，如沐春风。一个会说话的好女人是男人的贵人，是孩子的领路人，是一个家的灵魂。一个家庭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会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母亲的嘴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好好说话是母亲的毕生修行。被母亲恶语相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种感觉恐怕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害怕、紧张、愤怒交织在

0: 在一起。要是孩子忍住不与父母争辩，那场面更加不可收拾。这种人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这样的人以后肯定没人要你，嫁不出去。二十几岁的人了，像个三岁小孩一样。这样的话不知道伴随着多少孩子的童年，或许妈妈们骂完就忘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过这些话，单纯的把孩子当情绪的垃圾桶。孩子生气，妈妈都会觉得是在无理取闹。面对妈妈的语言暴力，部分孩子将产生的痛苦情感视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将他们合理化。这也不能怪他，毕竟是我做错事在先。他曾经对我寄予了那么高的道德期望，而我却犯下罪过，让他如此伤心。有时候，妈妈们换种说话方式，是不是会能教育好孩子呢？家里大扫除，打扫一整天的妈妈非常疲惫，然后没好气地对孩子说：你怎么这么懒啊，动也不动。这个时候不妨这样说：一家人一起大扫除，才能扫尽倒霉事，孩子，你来擦桌子吧。孩子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指出来，上纲上线侮辱孩子真的不可取。人世间走一遭，当了亲人是种缘分，伤人的话别说，暖心的话多说。考虑孩子的感受，好好说话是当妈的一种善良，也是毕生的修行。蔡元培曾在《中国人的修养》里写道：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对于父母来说，育儿也就是在育己。有谁能播下一颗仙人掌的种子，而最后得到一束兰花？曾经有那么一双小手，努力地想去抓住两个大手，因为抓紧了就是幸福，可是他怎么抓也抓不到了。父母也是从孩子过来的，给每个遭受语言暴力的孩子给予拥抱和温暖。幸福的家庭没有犀利的指责和充满怒气的打骂。点个再看吧，养育孩子是为人父母的一场终身修行。
1: 人到中年，生活的困难或许依然存在，心境却在物换星移中不断变迁。到了这个年纪，活着是本能，活好才是本事。中年人聪明的活法便是哄自己开心。
2: 喜剧大王周星驰的电影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人到中年才慢慢明白，人活一世，所谓的权力、地位、财富，都只是为了心里的一种感觉，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快乐，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一个人锦衣玉食，也可能惶惑不安，一个人粗茶淡饭，也能平静安闲。学会哄自己开心，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选择。一，余生不长，要学会宽容别人。有人说，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都有可能伤害别人。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火车上有个醉汉喝得醉醺醺的冲撞了乘客。女孩问妈妈，他是坏人吗？妈妈说了一句，不，他只是不开心。这位妈妈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也曾经在挫折困苦的时候脾气暴躁，伤害过身边的人。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原谅是因为懂得，原谅别人也是放下自己。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生活的人各种各样，如果别人无意伤害了自己，尽量理解并且宽恕。如果有人赶着给你添堵，那也不必计较，敬而远之就好。心灵是个有限的容器，装得下痛苦就无法装下快乐。余生很短，看开看淡，放下纠葛，宽恕别人，才能活得快乐潇洒。

0: 人到中年，懂得知足。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一个人的不开心，很多时候源于现实和理想的失衡。一个人想要的太多，让自己疲于奔命，好不容易实现了目标，却又得陇望蜀，日复一日不得安闲。这样的人生，一生劳碌，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古人曾经求神拜佛，祈求神明赐福，神灵被感动，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什么都不求，只想一辈子有饭吃，有衣服穿，不会穷，多几个钱可以一辈子游山玩水，没有病痛，无疾而终。神说，你求的这个是上界神仙之福，你求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要官做得大，财发得多，都可以答应你，但是上界神仙之清福，我没法子给你。钱财买不来生命，利益换不回健康。人到中年要懂得知足，身体健康，无病无灾，一辈子平平安安，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三，人到中年要学会取悦自己。人生短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烦恼上，要用余生寻找快乐。取悦自己是一种心态，万事万物都在人的心里，不同的看法带来不同的心情。做一个乐观的人，凡事都往好处想，保持达观的心态，无论世事如何都能笑着对待。否极泰来，乐观的人总能见到风雨之后的彩虹。取悦自己是一种智慧。活得越舒服愉悦的人，内心越简单，生活也越简单。现在都在流行断舍离，舍掉那些无用的东西，无用的社交，不能挽回的人，一切精力集中在当下，活在当下，这样的人才能简单快乐。取悦自己也是一种能力，在工作和生活之外，尝试多一点的兴趣和爱好，多给自己一点空间，钓鱼、读书、种花、练字、跳舞，你的爱好里藏着你对人生的态度，也藏着你人生的格局。苏轼当年被贬官，却在书画做菜方面展现出独有的天赋，这些天赋让他的人生不仅没有陷入谷底，反而重新闪耀。一辈子很短，下辈子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保持开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才能不辜负自己，不辜负一生。一个开心的人，必然是一个正能量的人。一个开心的人，能温暖自己，也能温暖家人，温暖朋友。每个人都喜欢身边有这样一个开心而温暖的人。愿你做一个哄自己开心的人，余生与欢喜为伴。
1: 生活本来就苦，如果天天再不开心，便是辜负自己，凡事别多想，就是放过自己。
2: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其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人也是如此，只要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内心便开始草木皆兵，殊不知太在意别人的想法，只是在折磨自己。有一种累叫胡思乱想。曾经看过武志红的一篇漫画，漫画里的女主角阿花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生，她做工作汇报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上司皱了一下眉，就开始惴惴不安地猜测是不是因为自己讲得太差了。会议结束之后，阿花依旧在为这件事苦恼，直到上司走过来对她说了一句，这周数据很不错，继续加油，她才彻底地放下心来。当她从洗手间里出来，看到同事都在喝奶茶，阿花觉得他们买奶茶也不叫上自己，瞬间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于是又开始暗自难受，果然大家都不喜欢我。没想到下班后，同事约了他一起去吃他最喜欢的火锅。 接到张姐的电话，阿花想起张姐让她帮忙翻译的资料她还没有完成，于是很紧张地和张姐道歉。可是张姐却告诉她没事儿，不用了。这一下阿花的愧疚感更深了，挂了电话之后一直在想张姐是不是对她失望了。反复思量许久，她给张姐发了一条微信解释和道歉。张姐告诉她没事儿，她最近招了个实习生，把翻译工作交给实习生了。不得不说，现实生活中敏感的人就是如此，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让他们惶恐不安，如临大敌。只要身边的人稍微有点反常，他们就会开始反省，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殊不知，过度自省是一种内耗，只会让我们活得很累。有人说，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每天的心情就跟过山车一样，的确如此。可是这样的大起大落难免会消耗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凡是容易想太多的人注定会活得很辛苦。过度敏感是一场社交灾难。在知乎上看过一个问题，身边有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是什么感觉？底下有个回答说，在对方面前说话做事都会变得小心翼翼，时时刻刻都得在意对方的情绪变化，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哪一句话会伤到他。其实在人际交往中，太过敏感的人不仅会让别人心累，也容易令自己难堪。我曾经也是一个心思敏感的人，还差点因此失去一个朋友。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需要向一位朋友请教，可是他和我微信聊天的时候总是聊着聊着突然就不回我了。一次两次我还能忍受，后来次数多了，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直接把他给删了。因为我能从他的态度中感觉到他对我很不尊重，甚至压根儿就不把我当一回事。我越想越生气，甚至做好了跟他绝交的准备。第二天朋友发现自己被我删除了，又重新把我加了回来。他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自己经常这样，一边跟别人聊天一边看剧，看着看着就忘记回复了。因为这个坏习惯，他也被其他朋友批评过好几次了。这时我才明白，他并没有故意针对我，一切只是我想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也很脆弱，相处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大大小小的摩擦。有时候我们会将一些令自己不舒服的行为归结为对方看不起我们，故意针对我们。可是过度的敏感是内心不自信的投射，也是一场社交灾难。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细致入微地体谅我们的情绪，与人交往唯有把心放宽，才能做到相处不累。

0: 凡事别多想，是放过自己。在综艺节目《我家那闺女》中，吴昕邀请好朋友沈凌来家里做客，两人边吃饭边聊天，聊着聊着，吴昕突然泪流满面。他说，我有一件很较劲的事情，但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原来有一年芒果台的跨年晚会，十个主持人都准备了节目，因为超时，吴昕的节目被导演组拿掉了。那个时候他一下场就崩溃痛哭，哭完了上妆继续主持。可是这件事变成
1: 北京时间23: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最初的我，想一直牵着你的手。想守护在你的身旁，做你永远的依靠和牵挂。
7: 你挺文艺啊。
6: 现在的我仍然想每天和你看夜空的星星，给你靠我的肩膀，为你搭建最美的天堂。
7: 我牵着你啊。
6: 好嘞。但你的转身和离开让所有的希望都崩塌。或许爱情就是这样，有些人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却悄无声息地离开。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迷路了。时间从来不喧嚣，生命从来不回答，我们总要学着去接受。很多人最后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想和你住在一起，不大不小的房子，收拾得很温暖，很干净，每天对着早上的太阳跟你说早安，对着满天的繁星跟你说晚安。我要认真看着你的脸，认真亲吻你的脸，我要永远的和你在一起，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我始终认为，朋友变成情侣是最冒险的事儿。成为情侣就意味着有一天会分手，那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朋友。一旦对朋友有了喜欢的感情，也证明友谊走到了终点。两个人一旦在一起过，都没有办法用纯粹的感情对待对方了。

有很多话想和你说，但是你不找我，我又很酷，所以我就不和你说，然后把他们拆成很多句，和无聊的每一个人都说一句。到最后，我把故事说完了，但终究没人懂。

0: 哭泣时如果没有肩膀依靠，那就仰起头，只有自己强大才不会被人践踏。人生就像是一场戏，自拍自导自演，多希望有多一点点时间把里面的杂碎全部忘却，只留下那美好的每一个瞬间。
1: 想看看东周的夕阳。

现实的荒凉，跟草一起生长，把车水马龙遗忘了。

问我跟最爱的人分手之后是什么感觉，我说没什么，只不过跟得了风湿病一样，白天晴朗没什么事儿，夜晚疼得要死。爱你这回事儿，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0: 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0: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各位听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时光的坐标定格在2012年。音乐呢，就是很好的回忆的钥匙，当我们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可以让你想起曾经的人和事，想想那年的旧时光，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听到的歌曲，这是一首邓紫棋的《泡沫》，她惊人的肺活量和嘹亮的嗓音是那么样的与众不同。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搭配的尽显着年轻人心态的创作，让她获得了许多人的注意和大家的赞许。她自己的填词呢，也非常的加分。

简单轻快的前奏，清澈的声音就这样传来。在这荒芜的世界，我们渐渐忘记了自己，迷失了方向。而每个人都是一条寻水的鱼，或许温暖，或许安静，或许自由，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这是来自许飞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一首曲风明朗、动感、亲切又很有温情的歌，这是金志文的《我们结婚吧》。在这首歌深情的呐喊之中，其实呢会让每一个潜在的细胞感动，令人燃烧，不再犹豫，跳出孤寂的等待，奔向幸福。继续来听2012年的这一首佳作。

在今天的节目里分享的是2012年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在那一年有一首歌曲感动了我们，而这位歌者的声音因为不含杂质，干净清亮而大受欢迎。他的声音呢，在喧扰的唱片界让人觉得分外的珍惜，他就是胡夏。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要留下这一支歌，叫那些年。他的歌声带来难得的清新感动，那么留下这一首歌，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

抬头我大牌，这是黄龄的歌曲《氧气》中的一首歌，她的声音呢真的是可以唱到你的心里去，软软的、绵绵的、柔柔的。那整首歌曲也是整张专辑里面唱腔最欧美化的一首歌。在今天呢，为各位呈现的歌单就是要治愈不开心，让你的嘴角上扬。

0: 对
1: 啊。通宵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00:00。
3: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4: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3: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4: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

0: 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2: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伴你到黎明，我是为您带来好音乐的主持人雨欣，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 Jam 的这首《世界之大》以其深刻的寓意和优美的旋律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是民谣爱好者不可错过。

言承旭的声线如醇厚咖啡，与沈月清甜嗓音交织成冷暖交融的听觉体验。这首两人合唱的电视剧插曲《我好喜欢你》如糖霜洒落，既有对话般的默契，又暗藏年龄差的戏剧张力。听他们的歌声，一起感受这份甜蜜与美好吧。

0: 接下来这首是大张伟演唱的《世上最可爱的歌》，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爱意和温情的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幸福。
1: I love you.

接下来带来的是郑钧演唱的《路漫漫》。这首歌曲通过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告诉我们需要不断奋斗和坚持，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讲述了回到家乡的感受和对家乡的眷恋。歌曲以独特的嗓音和简单的吉他伴奏为主，让人感觉非常舒适温暖。歌曲中也提到了家乡的老去和变化，让人感到无奈和沉重。

因为有你是陈慧琳的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这首歌曲表达了感恩、爱与陪伴的主题，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充满柔情。

明珠这首歌是电视剧《龙珠传奇》的片头曲，由海雷作词，简弘毅作曲，黄龄演唱。歌曲以明珠为主题，表达了女主角的爱情和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位温暖治愈的歌手利仙达，他的声音干净阳光，就像午后窗边洒落的一缕暖阳，总能让人心头一暖。接下来这首《蜜香》将用他邻家哥哥般的温柔嗓音，带我们寻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小确幸，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感受这份甜蜜的治愈时光。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一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

0: 同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诗雨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思远作为创作人的才华和实力，也让他在歌坛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

嫁个路口见是一首轻盈浪漫的歌曲，律动悦耳，意境清新，如地中海微风般浪漫轻盈。李宇春的词曲创与演唱都充分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

按答喊是歌手陈鸿宇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与荒野中的第一首歌曲，由陈鸿宇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顾陶导演执导的同名纪录片按答喊，讲述了鄂温克族狩猎文化的故事，反映了游牧民族文化逐渐消逝的沉重现实。

从蒸汽朋克质感的编曲到克制的撕裂式唱腔，郭顶的这首《下次再进站》继续用他独有的方式带给我们关于宇宙与自身的思考。歌词里进站离站暗喻着人与人的相遇与错位循环，沙哑嗓音裹着疲惫与眷恋，仿佛时空裂缝中的独白，

接下来这首《从未可以》是张国荣1988年收录在《Virgin Snow》里的一首经典，潘元良的词写进错过的遗憾，吴大卫的曲裹着淡淡伤感，张国荣标志性的鼻腔共鸣与尾音颤音，把《从未可以》的无奈唱得直戳人心，细腻嗓音里全是回不去的时光。

一次，让我终于爱得及时。谁可以将昨天的你重建在目前？

苏醒的这首《世界大不同》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节奏明快，富有流行音乐的特点，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和喜爱。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2: 哦，现在不累，这开夜车啊，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1: 好嘞，您说。
2: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1: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2: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1: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2: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3: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4: 笃信是一首关于信念的歌曲，由邵贻贝作词作曲。歌曲表达了在世界混乱和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笃定信念的重要性。

暗杠演唱的这首《小桥》，自发布以来，因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深受听众喜爱。歌曲在直播平台首唱后，其纯美的旋律和温馨的画面感让人沉醉，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的乡村景象中。

爱怎么会错由汪苏泷演唱，收录于2015年10月12日发行的专辑《登陆计划》中。歌曲充满了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让人深深地陷入其中。

不再遥远是南征北战为中国赛车手之菜鸟驾到创作的主题曲。这首歌刻画了一个拼搏向上的形象。

杜鹃达演唱的歌曲《浮生》细腻地表达了人生的惆怅和寂寥，仿佛阅尽了千载沧桑，唱出了长情和空欢过后的清冷烛火。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我一定会爱上你，延续了谢春花标志性的城市民谣风格，吉他分解和弦如心跳节奏，口琴间奏则增添了几分校园气息。主歌部分的喃喃自语与副歌突然绽放的旋律形成对比，模拟了暗恋者从犹豫到坚定的心理转变，结尾处的哼唱更是神来之笔。

信仰这首歌是由才女歌手戴佩妮创作，并和梁静茹一起演绎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佩妮在灾害的苦难中提炼出来的，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所以整首歌曲都是清新轻快的气息。

赵思命那独具辨识度的嗓音为客观里面请注入了灵魂，婉转处如莺啼，清脆动人，激昂时似鼓鸣，振奋人心。他以声为笔，在古风的画卷上肆意挥洒，勾勒出一个鲜活的江湖酒馆场景。如此独特的听觉盛宴，怎能错过？

《野坝》是由鲁向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野坝》中。这首歌的歌词深刻表达了生活中的无奈和释然的人生态度，旋律优美，情感丰富。

天域这首歌是动漫《天域》的主题曲，由胡彦斌演唱，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生死、轮回等主题的探讨，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部动漫的氛围。

2006年，飞儿乐队发行了他们的专辑《飞行部落》。整张专辑的收割阶段，阿庆为专辑写了70多首歌的素材，最终精选了风格多样的10首。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专辑同名单曲《飞行部落》，由建宁老师亲自操刀。为了表现创作概念中来自美洲的印第安文化，还找来玻利维亚的民族音乐家一起合作，制作了4部混音版本。

接下来这首是张希演唱的《再见灿烂的忧伤》，歌曲的编排以吉他为主，简单而纯净的旋律配合张希温暖而质朴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干净而舒心的氛围。

0: 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传递出寂寞中的人儿在渴望着拥抱的孤寂情感。陆先森乐队的音乐真诚、温和、明亮而又质朴，他们总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唱出最深厚的情感。歌曲的最后，绵长、温柔、大气、释怀，传递出温暖和慰藉。
1: 月光让遗忘的都记起，黑暗里只剩自己的呼吸。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一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接下来的这首是许嵩与洛天依演唱的《深夜书店》，许嵩操刀创作，与洛天依破壁次元浪漫对唱，治愈系声线里装满甜蜜的词不达意，演绎冬末春初闪烁烂漫的怦然心动，一起来听吧。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哎，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曲表现了因为某些原因与心爱之人无法相守，但是心中始终为他，他留着位置，并期望早日再见。虽然自己也深知这样的痴情可能最后只留无限唏嘘，但还是控制不住地产生思念和追随之情，因此甘愿等待一生，如同晚风中的风筝高高落落，风筝线则被心中之人牵引着。这首歌曲调空灵，歌词悲悯，却又透着心甘情愿，让人不能不迷恋。

中国味道是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由丁瑜作词及谱曲，发行于2012年9月3日，收录于凤凰传奇的专辑《开门大吉》中。该歌曲于2012年9月18日在百度中文金曲榜上占领第二名。

0: 团圆面，
1: 客中
2: 啊，宿舍小黑车快行
3: 品超出历史。

走散的田野是一首情感丰富、意境深远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马潇作为音乐人的才华与情感深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生、感悟情感的独特视角。

0: 吹过吹散一束花朵，你说过我们是广州的旅客，如果那里也有高高的草垛，请把它装进木盒留给我。
1: 带来一首王诗安与王若琳合作的歌曲 Random Day。 王诗安的声线清甜如晨露，王若琳的嗓音慵懒似猫，交织出随性惬意，旋律像漫步街头的自在，听完像偷来一段放空的时光，轻快舒畅。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以民谣之韵细述生命旅程，每一音符皆含深情，让人在平凡故事中品味不凡。人生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歌词真挚感人，歌词中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回忆之中。歌词中所描述的爱情既有甜蜜也有苦涩，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复杂与多变，同时歌词中也蕴含着一种对爱情的渴望与期待，让人心生感慨。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一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富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3: TFBOYS 的《躲猫猫》是一首轻快动听的歌曲，歌词中融入了夏天的元素，如蝉鸣、茉莉花香等，让人感受到夏日的气息。

徐海翘作为九十后独立音乐人，擅长将中国传统人文意象与现代民谣结合。浮生创作于2016年，收录于专辑《悄悄》。凭借《清醒》中带着颓唐的独特气质，成为许多文艺青年心中的人生 BGM。

南山忆是一首中国风类型的歌，曲调冲淡而略有伤感，加上许嵩柔和温暖的唱腔，在带给人一种平和的隐逸的山林之境的同时，其中更有一种含蓄的一往情深，勾起人淡淡的伤势之憾和美好事物失去后的惆怅。

聆听严艺丹的没道理，感受爱情的微妙与无理。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内心的挣扎，为何你还不爱我？在这首歌里，你将会找到共鸣。

在繁忙的都市丛林中，你是否曾停下脚步，静静地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房东的猫用他们细腻的嗓音，在《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这首歌曲中，向我们抛出了这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梦》由陈粒演唱，歌名《大梦》与歌词中所表达的意境不谋而合，整首歌词充满了梦境般的幻想和意象，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而奇妙的世界。

牛奶咖啡的蝶恋花犹如一场恋爱的旅程，它带领我们穿越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甜蜜与忧伤。歌曲不仅唱出了人们对爱情的执着，也表达了生活中的美好与感慨。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曲，回顾那段难忘的回忆，感受那段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7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一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24-96-199。辽宁高

0: 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希望的田野上，这是一首颂扬生活和希望的作品。朴树以他一贯的低沉而略显忧郁的声线浅浅的吟诵而成，声音透着一股与内容很不相称的纯真和羞涩，激情和向往由这样的声音来表达，给人一种莫名心动

韩风是赵永新的一首歌，该曲是电视剧《贵州美人》片尾曲，剧情讲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黄、右京、黄清风与九尾赤狐胡飞鸾为了减少皇室的杀戮而进宫魅惑皇帝的故事。

叮当演唱的这首《很爱过一个人》分享给大家。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旋律与歌词相得益彰，使人听后感受到了歌曲所传递的情感。

跟我回家由杨坤演唱，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手的嗓音温柔动听，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这首歌曲既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情歌，也是一首温馨浪漫的邀约之歌，让人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和美好。

至此流年，各天涯的旋律悠扬且富有感染力，李志的低沉嗓音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歌曲中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作品既具有艺术性又不失流行性。同时，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深情，为歌词的表达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0: 写进了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的成长与挣扎。老狼以标志性的低沉嗓音，将返璞归真的精神娓娓道来。极简编曲搭配校园民谣的质朴质感，让这首探讨初心的歌如冬日炉火般温暖又直击心灵。
1: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不是烟火的聚散，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被青春挥霍的愤怒，

沙宝亮以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暗香》这首歌曲，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很好地传达了作品中的那份情韵。欢迎收听。